0: 嗯，
1: 这女生情商真高。
0: 对啊，女生情商很高嘛。刘亦菲说：“醒醒，两位，你们不能让我们做做梦吗？做做梦也很好啊。
1: 就是每天是属于做梦的日常。
0: 对啊，
1: 这种状态啊，大家应该习惯了吧？”
0: 盐城李荣浩说：“哈哈哈哈哈哈。”然后还给我们发来他的早饭蒸饺，还有这个是什么？
1: 豆浆吗？
0: 还是鱼汤啊？
1: 哎呦，还真不知道。
0: 不知道哎。他的早饭吃的真的很好，这种蒸饺我感觉我已经好久好久没有吃过了。你是不会吃的，糖油混合物你一般不吃。
1: 我也是，不是说完全不吃啊，只是说呢日常不吃，偶尔会吃的。
0: 他说想听那英的梦醒了，我不想听这个歌。你让我永远睡在醒，就是沉浸在梦境里面好不好？我不想梦醒，美梦要干嘛要醒啊？
1: 你有没有成真？美梦成真这首歌有没有？
0: 我不要梦醒，我觉得梦醒是真的很难过的，尤其是美梦，就你醒了之后，你那一刹那你会觉得这一切都是空的，就让它继续做下去吧。
1: 美梦果然这两个字压根就没有。
0: 成真我看看有没有。也没有。
1: 太好了，
0: 注定这个美梦也成不了真啊。他说是鱼汤，
1: 鱼汤哈。哦，白白的嫩嫩的鱼汤看起来很可口。今天大橙子是早上应该是吃的比较急。
0: 怎么了？
1: 就他吃到一半的时候才想起来给我们拍照片。
0: 对，我还在想怎么就生三个四个的时候他们活得很松弛。
1: 对，那个松弛的话呢，他的身体状态可能会因为他的松弛感哈变得更好。
0: 对，
1: 如果说呢平常我们真的吃得很健康，但是呢容易焦虑睡不好，
0: 睡不好
1: 也会造成身体的问题。
0: 你就想，你看比如说我们在哪里

0: 好，这个时间来到了上午的10:01，今天是2026年8月13号周四了啊，各位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各位投资者朋友，各位大南京的网友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欢迎您关注今天的股市直通车节目，我是主持人商芒。
1: 我是主持人大鹏。节目一开始感谢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的冠名播出。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依托强大的股东背景，雄厚的资金实力，专业的服务团队，为客户提供优质高效便捷的融资租赁解决方案，致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与您携手筑梦，共赢未来。感谢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的冠名播出。股市直通车节目直播时长是1.5小时，那么大家通过收音机端、喜马拉雅客户端、云听客户端找到江苏财经广播，可以收听前一个小时我们的直播节目啊，10点到11点。那么11点到11点半，我们会通过大蓝鲸进行视频直播，邀请嘉宾同屏电脑跟我们边看盘边解盘，后半个小时的信息量也非常的大，那么大家就只能通过大蓝鲸客户端来进行收听收看了。所以啊，大家要在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大蓝鲸。
0: 昨天晚上我们看到美股还算是平静啊，其实美股昨天晚上不夸张的算是平静，毕竟人家刚刚创过新高嘛啊，所以我觉得这个地方美股显得还是比较的平静的啊，但是至少打消了尤其对于一些成长板块的这种风险啊，阶段性的投入，不去投 CAPEX 怎么可以呢？怎么行呢？对吧？所以这一直是我的观念啊，我个人一直在这个企业家和华尔街，企业家和这个投行之间，我觉得更多的如果看这个整个的产业逻辑的话，我觉得可能我们还要更相信企业家的手投到了哪里去，对吧？那腾讯的资本开支，大家知道最新的消息，腾讯自己也在灰度测试它的一个叫小微了吧，一个智能体啊，一个助手。那么腾讯大家想，全国大概10几亿人吧，全球10几亿人在用腾讯哦，所以我觉得大家看一下吧啊，虽然目前来看市场是用脚投票了啊，腾讯今天在港股也是跌了3个点，但是我个人觉得腾讯这么多的资本开支投下去，那结结实实利好的不就是我们一些相关的算力基建方向吗？就是我跟大家说的扩产方向吗？对吧？算力基建扩产方向嘛，对吧？这个逻辑很清晰啊。好，那么就给大家简单的回顾一下隔夜啊到今天早上市场的一些重要的消息。好，然后呢我们也欢迎大家此刻啊第一波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先给我们打个招呼，刷一波啊。好，我们看到一位听众啊说，又想起了你说的一句话，就我昨天跟大家说的，上半年咱们想望星空，下半年脚踏实地。对，因为我们的投资逻辑啊，各位其实真的也是要包括我们自己的一些投资的方法论，都是要不断的去迭代的，对吧？因为你所面临的经济的宏观的环境啊，你所面临的这个监管的环境，你所面临的这个时代的发展的趋势，生产关系都会出现一些变化，那我们的投资方法论难道不要迭代吗？一定也是需要的，对吧？那我们就跟着产业逻辑去走。那么现在来看的话，现在整个市场的主流看的就是你能不能够业绩兑现啊，你别给我之前，对吧，我们还是搞炒预期的阶段啊，就是你给我们描绘一个美好的愿景， OK， 资金是买账的，但是现在已经来到了 AI 的下半场之后，资金现在资金盯的是什么？盯的是你别给我讲那么多，你告诉我你有没有赚到钱。

进投资最终要看到的是这个业绩的层面上，我可以让你投，我允许你投，资本市场也理解你这个逻辑，但是你投下去之后，你有没有产出，脚踏实地，有没有给我赚到钱，利润有没有在报表里去进行兑现，你有没有在手订单，有没有业绩的体现，对吧？就是脚踏实地啊。所以呢，确实我个人认为下半年第一，我们更多的要去定业绩，第二啊，就是还是大家要去做做分仓啊，做做分仓。我觉得就是可能不再是 AI 这一条主线，这一个美女了。下半年可能我们会有更多的选择，而且经过七月份的这个大跌之后，大家应该也是生动的上了一场风险教育课啊。我觉得配置啊，一些配置操作纪律都是显得非常的重要啊，非常的重要。好，那么也欢迎更多的听众朋友，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就是，现在我们看一下年线已经上移到了3671啊，3971了，对吧？年线基本上已经上移到了3971了，各位，今天目前来看稍微有点放量的这么个意思啊。那么今天能不能够带量再次突破啊？或者我今天的用我今天的话说，今天能不能够再次攻击年线？目前来看是有点放量的意思啊，这是个好现象。攻击年线，我前两天就跟大家说了，缩量是肯定不行，对吧？一定要放量。啊，放量这个去，虽然有可能站上去再回来，但是你如果想要去突击这个关键的主力位，对吧？年线上面那个缺口，然后到60天均线，然后到4000点，这个地方一定要有量，冲击关口的时候一定要有量的啊！没有量，你说像昨天、前天，我都没有设这个话题，对吧？所以今天啊，我们再次跟大家来互动一下，大家觉得今天能不能够啊，这个去攻击年线啊？不一定能站得上，但是我觉得今天大家想想有没有这种可能性啊？这个。带着量然后去冲一把年线，能站上去当然最好，但是不一定是有效站上啊，是吧？还是我们认为啊，基本上还是我们认为的那个路径，就是八，我个人认为8、9、10甚至11月份可能是今年第二个比较美好的一个操作的时间点，就是说第一个最好的买点当然是在3月底，它已然过去了啊。那么第二个我觉得下半年最好的一个买点可能就是在7月底、8月初，大家抓住这样的一个机会，对吧？因为这段时间大家知道，其实上市公司就特别是 AI 的一些AI 的从硬件啊到一些云服务企业的业绩啊，对吧？包括腾讯的广告业务也是很好的，然后我们也知道9月份有一个高层的会见，对吧？然后美国的中期选举之前，相信啊可能对面也不会再去愿意闹大的幺蛾子了，对吧？所以我们认为8、9、10甚至11啊，可能是今年比较好的一个舒服，相对舒服的这个时间，大家要抓住这样的一个机会啊，好吧？那么今天我们就跟大家互动一下啊，大家觉得今天能不能够去再次攻击年线啊？但是一定是反弹之路，跟大家讲，一定不会是一帆风顺的啊，这个一定是进二退一，或者是进三退二，曲折上升啊，因为毕竟上面有层层的套牢盘啊，有层层的套牢盘啊，所以呢，我们觉得这个地方大家首先心态要摆正，修复之月，至少8月份。先定义一个修复啊，大家不用太恐慌啊，这个也不用整天担惊受怕的，一涨就害怕，赶紧要不要走啊？不走又要跌下来了啊！七月份的这个阴影还在啊，但是我总体认为8月份是修复，但是修复呢，大家也不要期望太高啊，一把给你上去，一把给你解套也不大可能啊，就是这样一个缓慢修复的啊，缓慢修复，慢慢的夯实修复，其实我觉得是个好现象啊，对不对啊？慢慢缓慢修复的这样一个过程，但是这个过程当中一定会有分化，对吧？就像这一波我们看到这个涨反弹最好的什么 PCB MLCC 啊 CCL 啊，这些是涨得最好的，为什么？因为有这个比较明显的供需缺口，而且大家知道三季度这个英伟达的 Rubin 架构要开始这个真的是开始这个出货了，对吧？那么它的这个价里面对于这个 PCB 啊 MLCC 的这个需求量会大增啊，所以就是还是因为供需缺口决定的嘛，就像最近主要就是这些啊，包括云南锗业，对吧？磷化铟供不应求，绝对的供不应求，而且一时半会这个缺口还补不上啊，所以我们看到这一波像一些磷化铟云南锗业啊，像 PCB MLCC 基本上反弹非常强啊，四五十个点啊，也是不少的，但是还是必然会有分化。各位，第一波反弹啊，无差别反弹，但是第二波反弹一定会有分化了啊，一定会有，而且相当一部分的票我们觉得它就是回不去了，已然回不去了，但是会有回去的啊，一定是会有回去的，对吧？这回去的逻辑也跟大家说过了啊。好，那么这会时间来到了上午10:16的时候，那来马上啊，这个大家一方面听我们的节目，然后进来以后参与一下我们节目的互动。另外呢，在我的主播号里，各位往下拉，拉到最下方有个大南京音频萌说财经，这是。

0: 我在大南京上的一档播客内容啊，每天晚上收盘，下午收盘之后给大家当天的一个复盘，也欢迎大家的点击收听啊。好，此刻我们在大南京上和大家的互动起来啊，各位参与一下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大家觉得今天市场能不能够啊这个再次攻击年线？认为能的朋友扣一啊，这个对，高调胡源也说会攻击，但不一定能站上，我觉得也是，但是今天可能会发起一定的攻势啊。好，10:16，来，马上我们进入到这一个整点的整点看盘。
1: 整点看盘，
0: 我们连线大同证券的首席投资顾问张成。张成，上午好。
2: 上午好，主持人。
0: 你好，张成。首先我们还是跟您来关注一下这个市场的表现啊，这两天市场是有一些明显的缩量啊，但是我们看到这个缩量市场的这个并不差啊，其实还是蛮普涨的一个状态。那昨天晚上呢，这个美国的 CPI 和 PCE 的这个数据也算是靴子落定了啊，包括腾讯的业绩，我们也看到腾讯也在加大它的这个资本开支的投入啊。那么还是想了解一下这个张成，你对于市场的这样一个修复反弹之路怎么看，特别是今天又再次逼近年线这个位置了，你觉得这个反弹还会不会继续的延续下去啊？对于这接下来的反弹之路你有一个怎样的判断？另外呢，就是我们看到其实这一波反弹的过程当中依然是一种供需缺口比较紧的啊，像磷化铟啊，我们看到像这个 PC 像这个 MLCC 啊，对吧，都是 PCB 啊，都是这个反弹的还比较强啊。那你觉得接下来这个分化反弹会不会分化？那您建议投资者如何抓住这个更快更强的这个反弹的机会？您当下重点在看哪些主线？我们分享一下您的观点好吗？
2: 好的。那么首先我们可以看到最近一段时间市场不光是 A 股啊，包括韩国股市、美股啊，都在走一个反弹啊。那么全球共振的格局依然没有改变啊，我们还是要注意，就外围市场如果发生了一些变化啊，尤其是韩国股市比如说下跌，或者美股出现连续下跌，可能会对 A 股产生一些影响。但目前看的岁月静好，还是沿着一个反弹的趋势，双创指数依然还是反弹的一个主力方向啊。但是呢，这一轮我们也看到，就是在科技股啊，不少跟通讯刚才提到磷化铟啊、PCB 啊、MLCC 啊这些在上涨的时候呢，其他的板块也并没有形成这种2819的红吸啊，那么还是呈现出一个普涨的一个态势啊。另外呢，市场还有一个比较强的地方，就是我们看到前一段时间啊，中低区创这些受到了一些消息的影响啊，出现了这个杀跌啊。但是呢，这些品种杀跌并没有把整个产业链带崩啊，整个光通讯依然表现的还比较强势，所以说明就是说资金其实还认可整个的这个科技的这条主线。那么与此同时呢，我们看到有色金属、化工、化学药啊这些细分方向也都表现不错啊。在业绩上，实际上就是一方面就是在中报业绩能体现出来的一些细分上啊，资金还是给予了这个用价投票的认可啊。另外一方面呢，就是说像这个明显有供需缺口，或者说是这个随着技术进步啊，还能够在用料和产量上有一个比较强的确定性预期的啊，就比如说刚才我们提到的像磷化铟啊这些，那么依然表现的趋势还是很强啊，表现的还是很强啊。所以说这样的一个大的这个细分表现下来之后啊，我们需要注意的就是科技来披露的一些这个最近的一些这个调研啊，或者说是一些相关的一些这个消息，那么我觉得都会有一些指向。所以说这块儿就是结合市场自身的表现，然后在这个表现靠前的品种里头再去细挖这个公司的一些技术上的护城河，包括就是这个市场占有率啊，比如说像中芯旭创，毕竟它的市占率非常高啊，即使说大家担心说会不会有一些这个地缘的这个政策的影响，但是这个市场为什么还是没有完全选择相信这个利空呢？是因为大家觉得这么强的一个这个市占率啊，就没有谁能在短期填补它啊，除非说这个全球大家就是这个先扩产能啊，不做这个算力硬件了啊，那么起码在可见的一段时间里头，那么它的这个产能和它的江湖地位啊，就能支撑它继续保持一定时间高增长啊。至于后面怎么样，那么这个我只能说动态再去分析。所以从基于这几点吧，我觉得就是还是在反弹强的品种里头再去进行一次优中选优啊，然后等待这些品种出现一定调整机会之后啊，我觉得可以再去考虑。如果说对于实在不知道怎么去选投资者，还是那句话啊，像这个通这个相关的一些这个创业板的这些双创 ETF 啊，依然还是大多数普通投资者最好的选择吧。
0: 没错，同意。好，谢谢，非常感谢今天张成给我们带来的观点分享，谢谢您。那我们再。

0: 下周四的节目再见。好，再会。嗯，拜拜。好，我们也提醒到各位哦，以上的嘉宾观点仅供各位参考啊，投资有风险，入市需谨慎。以上观点仅代表专家个人，不代表本台，仅供参考。
1: 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嗯，各位，我们看到今天啊，大家发现没有，还是那些啊，这个，所以我们说的这个逻辑，对吧？因为市场会不断的变化，但是我们觉得一个趋势啊，这个反弹修复的趋势一旦形成之后呢，就像七月份一旦下跌的这个逻辑趋势形成之后，它也不是一天两天会改变的，对吧？就是我们认为修复之路还在，然后今天大家看市场的热点还是，这个风华高科，我们那个有位 朋友啊，玩的666啊，昨天卖掉了，今天有没有再买回来啊？我们有一位朋友，对吧？我觉得你玩这个风华高科真的是666啊，选择一个好标的啊。就是如果像风华高科马上就要收回来了啊，对吧？就83块钱掉，最多也掉了 50%哦，最低也掉到40块钱，现在你看73块钱了啊，马上就要回去了，各位啊，这个抢的票对吧？我们看到风华 MLCC 啊，对吧？然后就是这几个标的呗，408三环，285九解美做离心膜的，285对吧？很多人都知道我口里的六边形战士啊，这个说这个粉的粉材的对吧？就所以啊，我们看到还是今天的一些相关的 半导体材料，还有就是一些大光啊，今天我们看到对英伟达概念哦，今天华擎技术啊什么，就英伟达的如冰架构嘛，对吧？如冰架构出货啊，景旺，景旺昨天好像又是涨停了，对吧？ 288，昨天我在群里还跟大家分享的，就 PCB 嘛，我最近也是盯的，就是一个是盯 MLCC 啊，一个就是 PCB， 就是供不应求啊，还有像这种，哎，云南锗业啊，真的是强啊，这个磷化铟供不应求，哎，就是供不应求，还有你就是走这个扩产链呗，对吧？一个就是涨价链条，供不应求，供需缺口，而且18会没有办法回来，就是没有办法明显的去放量，因为你现在如冰新的如冰架构，它会大量的更加就 量在量上更加大量的需要这个MLCC、PCB啊，这个用量会大幅的再上升。然后呢，就是我们说的这个， 你看今天啊，英伟达概念，然后 MLCC 火炬电子、交成电、交成超声三环啊，双星新材、博谦新材，看一下新安国际呢，看一下新安国际，看一下，哎，金安国际有什么新安国际？金安国际，我们看一下啊。 一点金安国际6003，深益科技啊，对，然后是对这几个嘛，是怎么做窄板的啊，FTP窄板的啊，对吧？还有像深益科技啊，华正新材，对，华正新材看一下，华正新材也是3个多点，对啊，这都是相关的， 就是还是供需缺口的嘛 ，PCB 嘛啊，然后今天的CPO啊，CPO天福啊，天福还是那几个大光呗，天福啊，易中天对吧？我们看到还有包括像今天的新网瑞捷啊，我也跟大家说了，新网瑞捷、紫光股份，还有一个是啥？一个是977，这是超节点的三剑客对吧？昨天特地跟大家点的啊，超节点的三剑客对吧？一个浪潮啊，不是，对，浪潮、紫光和新网瑞捷喽。

我个人觉得呢，这个会我也选择一，但是今天能不能够站得上不好说啊，因为毕竟这个反弹之路啊，我个人觉得反弹之路无论多空双方目前来看心态都是比较谨慎的，都是比较小心翼翼的啊，所以呢这个但是修复之路啊，我觉得是继续啊，修复之路再继续啊，八月份整体是一个修复月啊，第一波无差别的大家修复，第二波其实第一波也没有太无差别，对吧？这一波其实你看，有的已经修复100%，风华高科都快修复回来了。啊，像这个景旺电子已经修复成新高了，但是还有的可能只修复了50%-50%之类的啊。其实真的，刚才张晨的这个观点我就特别赞同。选个股不是不可以啊，各位，个股可以选，但是现在这个个股的难度啊非常的高。我跟大家讲过吧，就是你现在我们普通的投资者啊，你个人依靠个人。

0: 是剔除了什么？剔除了北汽蓝谷、万泰生物、长春高新、天河光，北汽蓝谷、万泰生物，这是剔除的，各位剔除的啊。供销大吉、长春高新、新宇股份、盛屯矿业、万科 A、智飞生物、大金重工、中科星图、广汽集团、海格通信、国城矿业、长山药业、华林钢铁、金奥科技、金利永磁、利欧股份、芒果超媒、三星电器、虹桥控股、天河光能、大全能源、永辉超市、伟明环保，这些是剔除的啊，剔除的，好吧？刚才有哪些调入的啊和调出的啊，都给大家稍微领了一下啊。这篇文章这个相关标题，大家今天去查一下，一定是可以看得到的啊，好吧？就是大家从他们调入和调出，各位能看出点道道来啊，能看出点这个偏好和取向来啊。好，这位时间上午的10:48，那马上我们进入到这一个整点的整点看盘。
1: 整点看盘，
0: 好，整点看盘。
2: 去年以来，实际上已经也调整了蛮长的时间，
0: 是。
2: 但是呢，实际上在之前的整个财政中，一些偏核心的企业，我们可以去看一下，像绿地斜坡这样的一些企业，
0: 嗯。
2: 实际上股价是非常的强势的，
0: 嗯，
2: 也就是说实际上资本还是非常看好整体的一个行业发展，只是说机器人发展
1: 解决方案，治理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与您携手筑梦，共赢未来。江苏广电商业保理有限公司为客户独身定制专业高效的商业保理解决方案，助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股市直通车由工商银行江苏省分行赞助播出，工行手机银行智享加1.0换新升级，养老理财智能规划，消费贷款急速审批，专属权益随心。

0: 那么保险系统第一时间启动应急响应机制，省内多家保险公司迅速开启绿色通道，农险理赔服务直达田间地头，目前理赔的赔付工作正在加紧开展。我们来听本台记者刘宇威、苏州台、常州台记者发来的报道。
1: 在常州经开区横林镇绿叶菜种植基地，记者看到连片大棚塑料棚膜被大风撕开了大面积裂口。一早，江苏人保财险农险专员进驻田间，逐棚开展灾情核验与定损工作。常州经开区受损主体以果蔬种植散户与小型家庭农场为主，保险公司查勘人员通过现场拍照、测量受损面积和对投保信息等方式固定损失证据，为定损赔付提供依据。常州经开区横林镇果蔬种植户沈德平：
2: 现在有三农啊跟我们兜底，我们心里面踏实多了。以前都是靠天吃饭，以前受灾了自己扛，心里面压力大呀。
1: 本次台风白海豚的侵袭中，苏南地区成为江苏境内的超强风口，苏州多地出现农作物倒伏水淹、农业设施受损情况。张家港市杨社镇东来村的港美园艺有限公司是首批受影响的经营主体之一，短短24小时内，基地200多亩果树尽数被淹。负责人李刚：
3: 大棚倒吹掉还少，就是那个树淹掉了好多，损失多。
1: 目前苏州农业农村部门已组织多支力量深入一线，通过排涝补种、设施修复等举措全力恢复生产，降低灾害损失。各地农险经办机构也开通了理赔绿色通道，优先处理涉农受灾报案，做到快查快赔，应赔尽赔。中国太平洋产险苏州分公司三农中心综合市场部总经理张祥宇表示，截至目前，公司已经接到涉农报案350多件，快速赔付137件，总赔付金额超100万元。
4: 我们派了大概26个理赔突击队去现场查勘，现场能定的就定掉了，但是棚下作物的话，他要过段时间再去看一看有没有实际的损失，有损心放心安心的商户。

0: 茂菇的生长。我们来听南通闽丰菌种养殖专业合作社负责人孙务荣是怎么说的。
1: 现在我们还在夏天试种阶段，受培育周期、空调用电成本影响，每天一个盆能栽的蘑菇差不多在600斤左右。虽然不如春秋两季的产量，不过蘑菇都在平稳正常生长。
0: 据了解啊，这个双鲍菇特别怕热，温度一高呢就不长菇了，而且很容易生虫腐烂。以前种菇啊，一到夏天就停工不干了。那么今年呢，基地第一次在夏天规模化种菇，所有菇棚都装上了工业空调，全天自动调节温度和湿度。空调恒温的环境能够继续减少病虫害的滋生，培育出的双鲍菇呢，肉质非常的新鲜，而且全程不使用农药。好，我们继续来听孙务荣说。
1: 我们现在种了双鲍菇很多年，今年还是第一次夏天缓季节种植。夏天种蘑菇，一方面能补上市场夏天切蘑菇的切口，另一方面我们也趁着这段时间熟悉发酵、护土、控温整套种植步骤，累积高温天气管护的经验，为秋天的大批量产蘑菇打好基础。
0: 据了解，基地产出的蘑菇长期是供给上海和南通等地，形成了种植、采收、销售一体的完整的产业链。依靠这套温控设备啊，双鲍菇种植不再受季节的约束了，夏季总共能产出300吨双鲍菇，有效地提升了效益。天气炎热啊，有个荷塘三宝悉数登场了。那三宝刚才我说过了啊，什么莲藕

0: 牌的采购经理黄鑫，他很了解现在荔枝的销售端市场行情。
1: 往年这个时候要二三十吧，现在十多块，今年是不需要抢货的，因为今年大家都比较谨慎，发货的不像往年那样先预存货放在那里，今年都是用多少发多少。
0: 黄鑫采购的荔枝是装成 2.5 斤一箱的精品礼盒来卖，经过分拣包装，价格又能上去一截。
1: 北上广那一块都喜欢那种小包装，二三斤拿过去一家人吃，不会太少也不会太多，刚好合适。我们加上成本包装人工什么之类的，加上果价啊，估计在22块左右。
0: 进入五月，海南产的荔枝迎来丰收季，从陵水开始，紧接着万宁、琼海、文昌、海口等地根据纬度不同，后续相继工作了两年，却选择辞掉稳定的工作，回到家乡做荔枝电商。
2: 2020年那四年是一个大丰产年，所以整体的价格那时候才下到了2-3块、3-4块钱，所以我就觉得这么好吃，
3: 能把这大果小果全部都挑出来。通过它这个中间有缝隙嘛，前面是2公分，后面是2公分半，前面是小的，小果就全部从这里掉出来，包括那些枝条从这里掉出来嘛，它后面的这个大果它就在这里，它就不会掉到这个底下，大的就全部统一到后面。
0: 分拣之后，荔枝要迅速遇冷装车，这是一场与时间的赛跑。
3: 正常就是货只要来到这个打包厂，我们正常是在4到5个小时之内就能给他全部分选打包装车发货，像昨天发4个车，昨天晚上到3:37还在发货，这些都看得到的。
0: 为什么荔枝必须当天装车呢？
3: 因为荔枝它在树上的时候它是比较热的，经过制冷机制冷之后，它的荔枝就会保持新鲜感，统一用冷柜车装，装完了到达市场的时候给消费者他们第一个口感。
0: 荔枝新品种选育基地，记者见到了更多的荔枝品种。
4: 荔枝品种园，我们现在一共45个新品种。像我们看到的这个是星球蜜粒，它呢属于一个中晚熟的品种，它的口感比较好，它的清香的浓郁值呢达到一个顶点。它跟其他的品种不一样，其他品种都是外观颜色是比较红艳的，它的外观相反是比较青绿的，所以在市场上呢能有一个外观上的反差。
0: 基地里还有更多新品种正在试种，培育一个新品种短则10多年，长则需要30多年的时间。
4: 我们比较极力推广的另一个品种就是王子荔，我们的这个王子荔它不需要在火山口那个地区种，它的外观颜色就能够达到像火山口荔枝种的那个荔枝王的颜色一样红，一样鲜艳，非常的美。
0: 随着海南南北产区的荔枝同时上市，在海口的南北水果市场，荔枝迎来销售旺季。
1: 海南的荔枝销售旺季是5月初到6月初，主要品种是妃子笑、白头鹰和荔枝王，那时候的销量一天大概在50吨左右。现在的荔枝的价格大概是18块钱一斤左右，旺季的话应该会稍微下降一点，15块钱一斤左右。吃荔枝的话建议是5月1号后到6月份这一段时间是季节吃，价格也比较合适，而且甜度也比较好。
0: 海南荔枝的上市时间很短，前后也就2个半月。
5: 我们先卖桂花香，接着就卖我们那个海南的三门坡的妃子笑，再接着就卖我们永兴的那个荔枝王，最后就卖那无核荔枝，整个过程就是2个半月，几乎这个海南的荔枝就过季了。
0: 南北水果市场的商户张朝峰做水果批发已经多年，上午以批发为主，中午到下午转做零售。
6: 基本上就一箱起步嘞，小箱大概30-40斤，大箱就50-60斤。像现在这个的批发价格在14块钱到15块钱，零售价的话就16到17，看它是以修剪不修剪为主。
0: 带枝的荔枝批发时直接装箱，零售的散客如果想要单颗粒的果，需要
7: 6-2斤，雪花呈现得非常漂亮。
0: 6-2斤切块，用猪菜汁和盐腌制半个小时，裹上蛋黄和生粉入锅炸制，然后用新周汁进行翻炒，最后放入荔枝简单翻炒装盘。
7: 这道菜的风味呢，除了水果的酸甜之外，

0: 加入了一点点微微的辣，酸甜辣爽，肉嫩果香。
1: 一颗小小的荔枝在厨师的手中变换出了无限可能，又到一年荔枝季，不妨买上几斤荔枝在家试试看，让餐桌多一份惊喜。

0: 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正深刻改变人类的生产生活方式和世界的发展格局。未来产业也成为了人们经常听到的高频词。什么是未来产业？它们和我们的生活到底有什么关系？从今天开始，我们将推出《院士解码未来产业》系列节目，邀请中国工程院和中国科学院两院院士做科研博士，来帮助大家厘清这些问题。今天我们先来说一说脑机接口。脑机接口融合了神经科学、生物医学工程、人工智能等多个学科，应用前景涉及医疗康复、意念控制、特种作业等等，对改善人类健康、提升生活质量具有重要的意义。今天我们演播室邀请到的是中国科学院院士、神经系统疾病国家临床医学研究中心主任、北京天坛医院神经外科教授赵继宗，欢迎赵院士。
1: 你好。
0: 赵院士是我国脑机接口临床转化领域的领军人物，牵头研发北脑一号系统，并落地多项开创性临床手术，搭建起国内首个脑机接口临床全链条转化体系，带领我国半侵入式脑机接口技术迈入了全球第一梯队。脑机接口这项让大脑与外部设备直接对话的技术，正在加速在医疗康复、健康监测乃至日常生活的多元化场景应用落地。首先一起来看一下总台记者前一段时间的采访。
2: 在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天坛医院，全国首个脑机接口咨询评估门诊，
0: 人都非常关心这个过程门槛高不高，是不是普通百姓都能接受的？
1: 是，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为什么呢？因为脑机接口现在目前不管是国际上还是我们国内，都是一个临床试验阶段，还没有一个在这个临床广泛的这个推广应用。因为脑机接口呢，它本身是有适应症的，目前呢受众最容易获得脑机接口这个效果的，是偏瘫、截瘫还有渐冻症，主要是这三个领域的疾病，通过脑机接口呢能够提

0: 提高他们的生活质量。
1: 嗯，
0: 目前我们在筛选病人的过程中是需要有一个我们所谓的适应症。
1: 嗯，
0: 那适应症是什么呢？是要经过传统的这种康复治疗，
1: 嗯，
0: 效果差，严重的偏瘫、截瘫，
1: 嗯，
0: 渐冻症这样的病人，
1: 嗯，
0: 才能够入选这个临床试验。
1: 嗯，
0: 所以这里头呢还要求就是受试者，比如说这个病人残疾的病人，他能够理解整个这个康复的过程，就是脑机构装上以后的这个康复过程。在当前这个试验阶段，不是每一个病人希望做脑机构都可以满足这个要求。
1: 嗯，
0: 特别是如果有意识障碍、理解能力都差的病人，
1: 嗯，
0: 这个脑机构呢是不合适的。
1: 嗯。其实我们财经频道做了很多关于脑机接口的节目，在这个节目当中，我们也看到了给人留下的第一印象就是特别像是一个意念控制的一个工具。当然在我们临床上可能有它的实际作用，您觉得普通百姓、普通民众看了我们的科普宣传之后，有没有一定要厘清的一些概念
0: 啊？这个我觉得我们必须得做一点这个脑机接口的这个科普宣传。
1: 嗯，
0: 我先介绍一下这个脑机接口的这个过程。脑机接口呢是这我说的都是内置型的，
1: 嗯，
0: 不管是侵入完全侵入还是半侵入的，都是这个需要手术的。这个手术过程是比较容易的。
1: 嗯，
0: 这个规律为脑科学的研究提供另外一个新的领域。
1: 嗯，
0: 这是我觉得是一个双方双赢的这样的一个工作。
1: 嗯，
0: 这是一个这个作为基础研究和临床可能更普及的推广。
1: 嗯，
0: 在全国能够做到普及。
1: 嗯，您觉得整个这个过程大概需要多长时间？
0: 北脑一号我们是这么计划的，
1: 嗯，
0: 是今年我们获得这个国家的药监局的三类的这个医疗器械证。
1: 嗯，
0: 明年就在全国推广。
1: 嗯，
0: 北脑二号争取在2030年，就是15/5结束的时候，
1: 嗯，
0: 获得这个三类的器械证，
1: 嗯，
0: 能够在全国逐步的推广。
1: 嗯，
0: 所以北脑二号是准备今年下半年，
1: 嗯，
0: 我们先开展全国的多中心的这个北脑一号的临床的试验。
1: 嗯，
0: 等到2030年的时候获得证以后，可能在全国能推广。
1: 嗯，
0: 北脑一号是争取在这个明年，
1: 嗯，
0: 获得了这个批准以后，我们在全国就可以推广。
1: 看到了脑机接口，让我想到了另外一个设备叫 AED。
0: 嗯，
1: AED 以前就很少有人知道，现在越来越普及了。
0: 是，
1: 您觉得我们的脑机接口这样的设备，像北脑一号这样的设备，未来会不会像 AED 一样普及，像我们用手机一样平常？
0: 这个不太一样。这个心脏起搏器呀，啊，它是那个是一个应急的，
1: 嗯，
0: 操作起来只要稍微经过训练就可以了。就比如说心跳停止以后，我们按照它那个操作过程，
1: 还有语音提示，
0: 对，都提示，这个相对容易。

全额退款。活动订购热线正式开启，4009019191，4009019191。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老人小孩都爱喝，全家喝了身体好。可能有朋友会问，1块钱适合。

0: 又基作原料来生合成出来的，我们叫化学精微。如果我们用生物基的来做，哎，这个化纤石油基的它排出了大量的二氧化碳，这个时候呢，我们如果要是用生物制造的方法来生产的话，就变成一个绿色低碳了。这时候你穿的衣服就变成绿色低碳，我穿这个衣服还能减碳。
1: 嗯，
0: 哎，这一点我觉得这是非常重要的。
1: 嗯，
0: 还有我再举个例子，我们出行的航空坐飞机的一些燃料，不是我们开的汽车的汽车用的燃料，
1: 嗯，生物质燃料我们发现
0: 对
1: 最近已经出现
0: 了，对这个已经非常普及的在多了。再说一个例子，大家可能都能见到，现在已经有冶金，冶金大家可能过去看到的都是用高温，哎，冶金都是高温高炉，大家看到的这个钢厂的
1: 钢铁厂，
0: 哎，但是现在我们已经可以用生物制造的方法来冶金，它就在常温厂压下就能冶，就能可以做到冶金。我们已经能筛选到这种微生物，这种微生物在常温厂压下，它就能够把金属氧化物还原成金属。这样呢，我们的以后可能未来带来的革命是什么呢？我们的冶炼厂也变成了常温厂压下的这种生物炼制厂。
1: 您在国际上率先提出了第三代生物制造的概念，这个概念主要内容是什么？
0: 实际上是这样子的，都排出来的二氧化碳现在量非常之多。再有一个，这个东西本身又是我们要治理的。如果我们把减碳这个有机的结合起来，其实生物制造有没有可能？生物制造在地球，
1: 具体到我们中国的国情，您觉得我们中国发展生物制造的核心优势在哪儿？
0: 中国应该说它的优势还是
1: 万亿级的一个赛道。中国处在什么样的水平上？我们未来的努力方向和发展方向是什么？
0: 好，现在呢，就是有关的机构啊，预测在本世纪末的时候，生物制造整个的产业的产值会到30万亿美元左右，它大概占到了整个制造业的产值1/3以上。而现在全球的整个生物制造的产值情况来看呢，不到8万亿美元，以美国为主，美国差不多接近不到5万亿美元左右。另外我们国家是多少呢？现在来看呢，做的工信部做的统计，大概现在的位置就是2年之前我们统计只有1.1万亿，去年的情况我们也就是在可能不到1.5万亿左右，1.3、1.4万亿左右。所以我们非常希望，也是完全有可能这个成为我们国家一个新的未来产业的发力点，可能我们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是完全有可能的，只要我们的努力。
1: 嗯，您刚才给我们举的这个量化的数据，先进水平是5万亿，我们是1万多亿，除了规模上，我们在内部的细分结构上有差异吗？
0: 应该说还是有一些差异的。
1: 差异在哪？
0: 我们国家的生物制造的产品现在还是主要在中低端的产品为主，就是大宗的发酵产品为主的，比如说氨基酸的发酵、维生素的发酵等等吧，这些呢就是传统的发酵产品为主的。现在来看呢，实际上在一些药品的做的，还有一些做一些生物能源的，像美国的生物能源，它一年的这个一年的它的燃料乙醇都到了5000多万吨，我们中国它有200万吨，就是这些东西也是差距要大的。将来我觉得可能在健康，还有在大宗化学品，还有关键的一些材料方面，我觉得这个还是差异比较大的。这块我觉得未来可能是大有可为的。
1: 嗯，您觉得要弥补上这个差距或者说差异，我们需要哪些关键的短板需要补足吗？
0: 在我们生物制造关键的一些基础的数据库，包括一些设计的软件来看，这些都是国外的。你来看，比如说酶的设计的软件，比如我们数字化细胞工厂设计的软件，乃至我们整个过程优化的设计软件，基本上还都是国外。再有一些呢，就是我们有一些高的新的技术，我们还要迎头赶上。比如现在我们的一些酶的改造技术，像我们的基因编辑技术，这些方面呢，包括基因的合成一些技术，这些方面呢，应该说很多还是首先在国外开始研究的。
1: 嗯，
0: 我们要补齐这个短板。再有一个呢，我们就是要搞好就是融合，因为这个融合是非常重要的。比如说这个融合，我刚才提到了，比如说人工智能和生物制造的融合，还有我们生物制造跟其他产业之间的融合。所以我预计呢，可能我们在现在要形成一个生物制造加，就正如同

0: 祝您参与成功。
1: 江苏广电商业保理有限公司为客户独身定制专业高效的商业保理解决方案，助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

0: 济最前线，财富第一台 FM 九点二 AM 五八五，江苏财经广播，与您共创财富生活。
1: 接下来请听经济半小时。
2: 新新三样掀起出海新浪潮，中国创新药在全球市场崭露头角。
3: 咱们中国创新药，过去几十年打下的基础，而现在到了收获的季节。
2: 新技术、新政策赋能，中国创新药如何在全球竞逐中持续释放新动能？
4: 当前我国正在由制药大国向制药强国跨越，我们还会进一步加大对药物创新的支持力度，促进医药产业的高质量发展。
2: 经济半小时。

0: 大家好，经济半小时，我是周韵。如今说到中国在全球贸易版图中的分量，由人工智能、机器人和创新药组成的新兴三样绝对稳居顶流席位，创新药更是一匹实力黑马。今年上半年，我国创新药的海外授权交易总额约1100亿美元，而在全球医药大额交易的前十榜单中，中国药企又独占8席，交出了一份含金量十足的高分答卷。这份亮眼的成绩单背后，究竟折射出了我国生物医药产业哪些跨越式突破和硬核实力呢？今天我们就一探究竟。
1: 创新药被誉为医药产业皇冠上的明珠，似乎自带一层神秘滤镜。到底什么才算创新药？仿制药说白了就是复制粘贴，照搬成熟药物配方批量生产，而创新药是从零开始，自己出题自己解题，研制出能填补空白的特效药，妥妥的高难度高附加值黄金赛道。埋头搞创新药研发只是第一步，如今不少中国药企闯关出海，到全球市场大展拳脚。
0: 在去年呢，中国的创新药已经有了一个巨大的进步，在海外授权交易的总额上，中国是第一次超过了美国，占到了世界市场份额的接近一半。而今年的前半年啊，已经是做到了去年的80%。为什么中国的创新药能够跑出加速度呢？
1: 今年上半年，国产创新药出海持续升温，势头强劲。1月中旬，山东一家生物制药企业与跨国药企签署独家授权许可协议，收到一笔6.5亿美元的首付款，并有资格获得最高达49.5亿美元的开发监管。

0: 和商业化里程碑付款。两周之后，河北石家庄的一家药企正式与一家全球知名的生物制药企业签订战略研发合作与授权协议，双方达成交易总额达185亿美元。二月份，苏州一家生物制药企业与海外合作的老搭档再度联手，就肿瘤与免疫领域多项目签署全球战略合作，交易总额88.5亿美元。三月四日，总体增长1090%。
1: 经过多年的深耕创新药研发，我们持续的迭代和优化了我们的产品管线，多款药物的临床价值以及它的国际化布局的成效在今年上半年得到了集中的体现。
0: 一路之隔，成都另一家药企最近也拿下了不错的出海成绩单，今年6月22日获批上市全球首个双抗 ADC。 双抗 ADC 就好比自带两把不同钥匙，能同时抓住癌细胞表面的两个不同靶点，锁得更牢，爆破威力更强。这款新药在出海模式上采取的不是卖断模式，而是合作开发收益共享。
2: 我们的目标是做在临床上有脱贫疗效的药物，我们花了12年时间去把我们的创新药的这样一个平台基础慢慢做到全球领先。在这个领先的这样一个基础的这个平台基础上，我们可以去做很多很多事情的。
0: 如今四川成都已成为我国生物医药产业版图中的重要一极，建成各类创新平台347个，其中国家级平台47个。2025年成都
3: 落地了，对于欧美的话，我们也在洽谈，可能基本上在明年的上半年也能落地。
0: 如今中国药品价格登记系统平台已服务全国20个省份共94家药械企业，完成59项药械信息登记与45项价格登记业务。
3: 觉得这个有得益于中国整个的这个国家的这个制度啊，包括是药品审评制度啊，政府的这个支持力度，方方面面的这个一个加大的一个支持，而造成的而产生的这样一个非常好的有利于这个新药的这个研发和出海的一个局面。
0: 创新药研发就像一场高投入长周期的马拉松，过去很多企业不敢创新，也没有实力去创新，而现在一系列政策的推动让创新药的研发可预期，受到资本的青睐，加强了制药企业的实力。
4: 围绕着这个创新药的评价的保证，它的质量，保证它的安全，保证它的有效性的一系列的评价的新工具、新方法、新标准、新的技术指南，它一方面指导企业能够规范的进行研究，同时呢又指导监管机构的话能够科学的评价这个创新产品，从而保证了上市产品的安全有效。
0: 近年来，我国鼓励医药创新领域的政策举措密集出台，为医药创新提供了强大的支持和保障。梳理2026年以来的医药政策脉络，呈现出明显的体系化全链条特征，从研发、定价、支付到目录准入，几乎每个关键环节都有重磅。
5: 来，请听经济半小时。
0: 新三样出海，中国机器人圈粉全球。
6: 挺让我意外的是，我在镜头里看到的这个机械臂是非常的稳啊，它的稳定性非常高。
0: 从技术闯关、标准突围到深耕服务，全品类机器人出口量逐年增长。
7: 啊，目前呢，就是我们整个海外的营收也占到了我们这个一半以上的这样的一个收入占比。
0: 经济半小时。

大家好，经济半小时，我是张静。最近中国出口市场出现了新兴三样，他们是机器人、人工智能、创新药。在这三大全新赛道中，机器人出海尤为亮眼，从技术秀场站上了产业一线。那么在机器人这个全新赛道中，国产机器人凭什么能够快速圈粉全球，抢占国际市场呢？今天就跟随我们记者的镜头，一起来寻找答案。我们的第一站就聚焦今年出口势头最猛的高端赛道，出口同比暴涨3.3倍的手术机器人。这是一款国产手术机器人，大家看，现在这个机器呢，在工程师的操作下正在包鹌鹑蛋壳，这个机械。

0: 币啊特别的灵巧，在轻轻的剥蛋壳，而且最重要的是在剥的这个过程当中呢，鹌鹑蛋的蛋膜是丝毫没有被损坏的。我想这样的操作应该来讲是非常难的，需要很长时间才能够练就的吧。
1: 其实不难，要不您来试试。
0: 哎呀太好了，
1: 这个玩游戏一样哈，
0: 是吧？
1: 对，您来试试，您的这个双手然后放在手柄上就可以，把拇指和中指来加持。
0: 嗯，
1: 然后
2: 在工程师的指导下，我们借助 3D 沉浸式视角操纵机器人剥起了鹌鹑蛋壳，手部移动时机器人的蛇形机械臂就会进行相应的运动。
1: 第一次操作嘛。
0: 哎呀，这块下来了啊，拍到了，
1: 70多。
0: 我是有一点紧张的，手是会稍微有一些颤抖，但是挺让我意外的是，我在镜头里看到的这个机械臂是非常的稳。
2: 不仅成功剥下了鹌鹑蛋壳，我们还挑战了剥葡萄皮儿，而且全程没有破坏柔软的葡萄果肉。稳就是蛇形臂手术机器人的一大亮点，它能过滤手部的震颤，实现平稳的运动操作。那么这是如何实现的呢？这家手术机器人企业的创始人徐凯为我们解读了玄机。
3: 我们在这个手动控制器的这个控制算法里面，我们尝试了一些智能的算法。我们知道人手它会有一个自然的7到12赫兹的这样的一个自然的震颤，那么我们在处理这些算法的时候呢，我会把传感器的信息做一个这样的滤波，使得呢我们手这种不由自主发生的这种震颤能够被我们过滤掉。
0: 嗯嗯，就是它更稳定也就更安全。
3: 是是是。
2: 我们还看到工程师操纵机器人用机械臂穿珠子，在这些操作中，我们注意到机器人的蛇形机械臂可以360度旋转，拥有比人手更多的灵活度、自由度。这对手术而言意味着什么呢？
3: 在人手有的时候它无法达到的这样的一些局部的角度下面，它能够以更加合适的这样的角度来切割组织，对肿瘤进行这样的一个切割分离。
2: 这款国产手术机器人不仅在国内走进了临床一线，更凭硬核实力走出国门，进军欧洲高端医疗市场。2025年8月，这款手术机器人获得欧盟 CE 认证。今年5月，它正式落地德国慕尼黑最大的公立医院之一，又通过直销方式中标西班牙顶尖公立医院，并成功开展多例临床手术。
3: 在今年年底之前，我们在欧洲大概还会完。

0: 半到三分之一左右的这样的一个优势。举一个例子，比如说我们的机械臂上要用的这个斜波减速器，以前是只有日本的产品，但是现在国内的斜波减速器已经广泛的做到了可靠的替代。我们现在
1: 也迅猛
2: 亮眼的成绩离不开国内产业链的支撑，这也是国产手术机器人快速走向世界的核心底气。
3: 因为这个腔镜机器人是一个高度复杂的一个产品，在规模化生产的过程里边，整个产业链快速去响应，快速去支持我们的一个更加敏捷的这样的一个供应链的一个生产体系吧。其实是中国的产业链就是对我们的帮助是非常非常大的。
4: 其实这只是中国机器人从炫技到实用的冰山一角，接下来呢，我们就要去看看能够在工厂里打工的工业机器人。2025年，我国工业机器人出口规模首次超过进口，成为工业机器人净出口国。今年上半年出口62.9亿元，同比增长18.6%。那么这股持续升温的出海热潮背后，支撑中国机器人站稳全球赛道的核心底气究竟是什么
5: ？Hello。
2: 这场跨国线上洽谈正是国产机器人进军欧洲市场的缩影。徐康正隔着屏幕向欧洲电池零部件厂商介绍他们的工业机器人。
5: OK， 海外业务这块对我们来说应该是一个比较旺季啊，从各个平台现场平台我们收到的线索大概有50-60条啊，基本上每天我们都需要跟客户线上进行对接，然后平均下来每天基本上都会有1-2场的一个线上的一个会议。
6: 这个8月3号。
5: 哎，这个就是发往那个奥地利的那一批货，对吧？
6: 对，是的，目前的话已经要求家里全部已经就是简单的打包了，等待到时候8月1号的时候就可以安排一个木箱，木箱打包完之后就可以安排货带过来提走，是可以满足、
5: 这个是
6: 交期。
5: 8月3号就要去交，是要那个来提货。
6: 对，是的。
5: OK。
2: 出口订单激增，负责海外市场的徐康感受最为直接。越来越多的海外制造企业主动找上门，希望采购中国的工业机器人，但想要进军欧洲高端制造市场，欧盟 CE 认证是绕不开的通行证。
7: 欧洲对机器人使用的安全要求也非常高，要求我们这个通过相应的这个CE 的这个关于安全的认证啊，这些呢都让我们从产品的设计包括质量管理到整个图文档的准备啊，资料的准备提出了非常高的要求。
2: 国产工业机器人凭什么能够进入标准严苛的欧洲市场呢？
8: 方程机械整机，
2: 在公司创始人尤伟看来，这是一段从追赶到超越的逆袭。为了快速突破技术瓶颈，他们早早布局海外技术并购，整合全球优质技术资源，补齐了长期存在的技术短板。
7: 我们第一步呢，先完成技术并购，相当学习欧洲的友商的经验，完善我们的产品力，然后呢，在这个基础上消化吸收再创新的基础上呢，研发出新的产品，然后返销欧洲。
2: 但想要真正进军高端市场，仅仅满足准入标准还远远不够，能否解决海外制造业面临的实际难题，才是真正的核心竞争力。
7: 在高端的制造领域，它无论是它制造的产品，还是说它的客户的需求，其实都是需要一定的定制，需要一些定制和这个小批量多品种的这种作业需求。
2: 这种小批量按需定制的生产方式，恰恰难住了传统工业机器人，意味着只要更换加工产品，工作人员就得重新编写程序，调试参数。
7: 原来要编一个程序，一个椅子重新编一个程序，调配一组工艺参数，可能要花半天甚至一天的时间。如果让机器人自动化完成，可能就是1分钟、2分钟，所以它的应该是好几个数量级的一个效率的提升。
6: 现在怎么说，之前他们一直不停，我有跟那个讲过，
9: 在研发的是一个具身智能和工业机器人结合的一个这样的一个技术方案，但是技术方案呢面向的实性化生产。
2: 技术负责人肖永强告诉记者，要实现柔性化生产，关键在于要给机器人装上一双智能视觉眼睛，遇到不同造型的工件不需要人工一次次重新编程，机器人可以在几分钟内自主识别调整作业轨迹。
9: 那实现这种3D 的这种高精度的视觉的数据的获取， 那这个其实是基于这个领域。

0: 这个发展。那还有呢，就是这个具身智能啊，或者说大模型的技术。
1: 一项新技术从研发到落地，离不开无数次零部件测试与迭代升级。依托长三角完善的机器人产业集群，上下游配套企业高度集中，研发团队可以快速完成零部件选型和试样测试，大大缩短了技术攻关和产品落地的周期。越来越多国内自动化集成商看重这一优势，带着国产机器人走向海外市场。
2: 哎，徐总，我到了。好好好，哎。
1: 国内自动化集成商刘成立就是国产机器人出海的亲历者。4年前，他开始在承接的海外项目中批量使用国产工业机器人。
2: 反光吗？过一下吧。我们去年的机器人的出货量是23台，就是喷涂机器人的出货量。然后今年的话，预计在50台左右。
1: 智能化表现好，性价比突出，是国产工业机器人的亮眼优势。而在刘成立看来，靠谱的售后保障更是国产设备闯荡海外市场最核心的底气。
2: 我记得有一个特别深刻的印象，就是我们一个海外的项目，我们的人在海外现场调试的时候出现了问题，当然和国内是有时差的，然后联系了我们那个国产机器人的这个售后人员，然后当时应该是在凌晨，然后依然能给了我们很大的支持，然后解决了那个现场的问题。
1: 国产工业机器人的出海之路从来不是孤军奋战，随着越来越多中国制造企业布局海外落地建厂，国产自动化装备也跟着走出国门走向世界。
2: 我们现在出口的墨西哥的项目，就是因为墨西哥这个项目呢也是一个很大的客户，他是做家电行业的，然后呢他们需要喷涂机器人，然后我们做整个项目的。
1: 凭借硬核技术和迅速响应客户需求，越来越多的机器人品类走出国门。浙江杭州的这家机器人企业，这段时间每天都要接待十几波来自世界各地的客商。眼前这款今年4月刚推出的新一代行业级轮足机器人，称得上是能吃苦、力气大的全能选手。它特别耐造，可以在水下1米泡半个小时，甚至在-30度严寒到55度高温环境下，照样能够稳定干活。
3: 因为像其实海外，特别是在欧美这些国家，他们最主要的一个特点就是人力的这个缺失哈。我们现在好多的客户都是希望基于这个产品去做更多的开发，因为它不只是说灵活灵巧，而且它的成本也会更低一些。
1: 除了这款大力士，姚恒燕他们还推出了一款轻量化的轮足机器人，整机重量控制在20公斤以内，全新步态算法让它钻窄
4: 的物料成本已经进入10万元以内，远低于海外同类产品，这就让中国机器人在全球市场掌握了定价主动权。丰富场景是独特禀赋，中国汽车、电子、物流等行业自动化需求旺盛，数据积累深厚，这就倒逼机器人要快速迭代、精准适配。丰富而真实的落地场景，让中国机器人出海及适配、落地及运转。继新能源汽车、锂电池、光伏新三样之后，机器人、人工智能、创新药组成新兴三样，机器人正是这其中看得见、摸得着、用得上的硬核力量，也是中国创新活力的最佳代言。我们今天的经济半小时到这儿就结束了，再会。

0: 现在是下午16点。
1: 江苏财经广播，懂财经，更懂生活。经济最前线，财富第一台 ，FM 9.2 ，AM 585，江苏财经广播，与您共创财富生活。
2: 下面请听消费主张。
3: 老旧小区如何改造？城市居民生活发生了哪些新变化？城市更新让老城迸发新活力。推窗见绿，下楼入园，老城不老，烟火长新。整合空间资源，商住深度融合，一起走进烟火里的幸福成都。消费主张特别报道：2026城市更新观察，成都。

0: 一座烟火气与仙潮感交织共生的城市。成都城市更新的最大特点在于以流改建精准施策，在浓郁的烟火气中嵌入全新场景，让历史文脉与现代生活得以共生共长。位于成都市区的玉林东路是一条长度仅约800米的街巷，但如今已成为代表成都生活方式的文化中心与生活中心之一，更是成都的一张城市新名片。然而就在20多年前，这里还和成都其他老旧小区一样面临脏乱差的问题。
1: 2001年的时候，这条街就比较乱，就是比较窄，然后还有很多电线啊那些。
2: 人员居住的市民年纪比较大，基础设施比较老旧，然后天上的这些通讯线缆啊、光纤啊、各种的水管啊、气管啊暴露在外面，整个城市形象显得比较老旧。
0: 玉林东路始建于20世纪80年代，曾是典型的老旧居民区，因建筑外观灰暗、管线杂乱无章、道路狭窄拥挤等问题，街区活力持续减弱，年轻人不喜欢来这里生活。2017年，民谣《成都》的爆火让玉林路声名远扬，很多人慕名而来，世界目光开始聚焦这条老街。2018年，玉林片区开始打造传统成都风味与创新时尚特色相融合的生活街区。2020年，玉林东路城市更新项目的具体改造工作开始实施，2021年底完成改造升级，面向公众开放，现在已成为兼具国际范儿与成都味儿的氛围感标杆。从老旧街巷到网红地标，玉林东路是如何转变？

0: 逆袭，这条老街又焕发了怎样的青春？九米宽的车行道压缩至6.5米，把腾挪出的空间还给行人和非机动车。口袋公园、油气角更是见缝插针的分布其间，让街道真正回归以生活场景为主线。
1: 大家最迫切
0: 玉林片区创业，甚至将自己的小店扎根在玉林的街巷深处。
2: 因为玉林全部都是这种老房子社区，然后给了我们一些空间，让我们可以利用一楼的房子，然后做一些小小的经营。玉林，然后还会给过路的游客说，哎，来这儿喝茶，这家好喝。就是大家就形成了一种
3: 装了近14盏那个路灯。庭院呢，每个小区，然后我们也增加了近100多套的一个梯。
4: 而现在呢，是我们多元文化的一个活动空间。在这里呢，我们举办过香港的非遗展。那现在每个月呢，我们会举办成都非遗的主题展。在6月份呢，就会是我们川剧的数字成果展。我们不想把它像展陈一样封存起来去静态的，而是让它在当代生活当中活下去。所以呢，我们会选择合适的业态、合适的功能，与这个建筑的气质、与它的这个布局去匹配和吻合。
0: 抬头是清末民初的木构，低头是20世纪末的混凝土，一侧是市级文保单位，另一侧是新近开张的潮流店铺。建筑时间跨度逾100年，却奇迹般的共处一项，让老与新在同一幅画里面完成对话。您瞧，这里就有一处从现实世界穿越到虚拟世界的奇妙空间。
5: 这是我们一个 VR 眼镜，那它即将在这里就是穿越到泰迪熊猫的世界，看到很多的文化，比如九寨沟的文化、青城山的文化。我们这个项目是讲川蜀文化的，未来我们就是想把这种形式表现出来，把祠堂街的文化也做出来。
0: 在这里，从时尚的户外服饰到精致的小众香薰，一个个年轻时尚的业态为街区增加了活力。
6: 那其实我们的少城街道有一句话叫做无少城不成都，少城其实作为成都的一个非常核心的一个位置，那祠堂街更是承载了非常厚重的记忆。那我们在选择的时候也就选择了少城片区，以及包括我们这个周围附近的老成都的样子。您看到地下的银杏的雕刻，那在成都就是选择了银杏，因为银杏是成都的市树。那我们也用了非常多的银杏的业绩，以及包括四川的非遗的工艺体现在我们的内部装修设计里面。现在我们的入住率还是非常的好，然后尤其是节假日的时候，包括周末的时候，我们基本上都是比较满的一个状态。
0: 走在300多年历史的祠堂街上，新的故事正在这些老院子里天天发生。这大概就是城市更新最好的样子，老城不老，烟火成新。在成都有一个城市新地标白墙公园，前来打卡的游客络绎不绝。可就在几年前，这里还是另外一番景象。
7: 这个小街上中间全是那个土包包，
8: 他那个路啊，走起踩起起来踩着顶孩子就掉了，咋个呢？黄泥巴粘到了。
0: 闲置的地方该怎么利用，怎么盘活，这里的更新方案会有什么创新之处呢？
9: 我们当时由盐沙河进行了一个走访，包括周边的一些稍微老一点小区，包括新建的那些小区人群的构成、入住率，我们都做了一个调研，然后发现这条路上最核心一个点叫做它有两个幼儿园、一个小学。在这条必经之路上真的什么都没得，连一个小卖部都没得，所以我们需要的是帮它营造一个在生活当中就是15分钟不达的这样的一个生活场景。
0: 2023年世界大学生运动会在成都举行，这也让城市建设者们找到了更多灵感。
9: 因为我觉得大运会之后，大家对全民健身的这个想法会更加的深入。我也希望把这个生活方式带给周边的居民。现在我们这儿已经有了咖啡，有了盖碗茶，还有一些运动健身、瑜伽。那我们希望把这样的生活状态带给周边的居民。
0: 现在白墙公园是一个充满活力的体育和商业开放空间。
9: 我觉得城市更新其实就是除了对空间

0: 为了改造以外，我们要带来更新的内容。这个新不仅在于创新，而是在于我们用一些活力、一些更年轻的心态和生活方式，给周边的居民带来更多的无限的可能，以及提升他们的幸福感。
1: 在城市地图上，还有这样一些区域，它们是一些废弃的老厂房、老厂区，看着似乎都没什么用了，全拆了又挺可惜。这样的区域又该如何进行更新呢？

0: 成都地铁十七号线上有个网红车站机车厂站，这个地铁站坐落于铁道部成都机车车辆厂原址，这里见证了中国铁路的时代变迁。
1: 我也是在网上看了别人的视频，然后专门过来打卡的。然后这边站内呢，就是日月之行和这个时空隧道设计特别震撼，然后也能看到就是老火车到咱们的高铁的一个发展，就很惊喜，感觉像看了一部铁路建设的电影一样。
2: 我是这个厂的一个退休职工啊，我1902年到这个厂来的，2002年退休的。我参与过正畸机车检修、内燃机车检修、电力机车检修，看到这些画面，就像在翻我家的老照片一样。我们国家发展的特别的快，从蒸汽机车、内燃机车、电力机车到现在高铁列车，你说快不快吧？现在的地铁也发展的非常的快啊，整个的地铁交通四通八达啊，出行非常方便啊。这个整个的地铁站的建设也是相当的美丽，相当的壮观，相当的宏伟。
0: 从机车厂站地口一出来，就能够直接到达曾经的机车车辆厂的厂房了。原成都机车车辆厂随着城市发展需要，厂区于2017年整体搬迁到成都市新都区。近年来，当地对这里进行了修旧如旧的保护性改造，保留了老厂房的红砖墙、大跨度钢架和原始结构，同时植入了文创艺术、潮牌零售、主题餐厅以及运动、电竞、音乐和周末市集等新业态。如今这里成为一个集工业记忆与潮流生活于一体的消费新场景，大家既能触摸到老厂房的肌理，也能吃饭、逛街、拍大片。
3: 以前这边破破烂烂的，因为原来这边是一个工厂，然后后面厂搬走了，现在就改造成这种工业风的艺术园区，然后有很多好吃好玩的店什么的，反正就

0: 下面请听消费主张。
1: 老旧小区如何改造，文化遗址工业厂房如何以旧换新，城市居民生活发生了哪些新变化，百年东关街的烟火新生，冰山汇谷的工业蝶变，南山街区的文艺换新，梭鱼湾引爆的热血沸腾，来看大连在城市更新中重塑记忆与未来。消费主张特别报道，2026城市更新观察，大连。

0: 园，一座依山傍海、兼具浪漫与活力的城市。城市更新正为这片热土注入新的生机。有人说，要想感受这座城市的更新脉动，可以乘坐这趟201路，它是全国唯一持续运营超百年的有轨电车线路。坐上这趟公交车，犹如穿越了百年城市记忆。第一站的目的地，记者来到的是东关街。
1: 乘坐201路有轨电车来到东关街呢，冲击还是蛮大的哈，有一种历史和现实同时跳入眼帘的感觉。
2: 对，好多朋友来大连坐百年有轨电车都会有这样的一个感受。
1: 是，
2: 其实你知道哈，我们大

0: 大连呢，它是一个三面环海、一面依山的海滨城市。那它在保留了老城的烟火气、延续城市文脉的同时呢，因为城市的不断更新，所以你看它现在变得就越来越有活力、越来越有温度。东关街呢，作为大连百年民族工商业的发源地，在这儿是承载了太多太多的城市记忆。
1: 东关街是一条拥有百年历史的老街，改造前这里的建筑老化，墙体斑驳，街巷狭窄拥挤，水电设施陈旧，原住民大量流失，一些历史建筑濒临损毁。今年74岁的陈兆忠在关东老街住了近20年，他对这里的每一条街巷都记得很清楚。
2: 以前嘛，我就住在这个楼，这个楼是生街6号，我住在3楼。这个房子住完了久了以后吧，里面有些建筑啊都变化了，就不太结实了，墙皮啦、地板呢、走廊的地板都漏了。当时我在这上住的是19平，政府动员我们搬迁，给了75万，你还能买一个挺大的房子，我就感觉挺高兴的，我们就搬走了。现在哈，这个地方改建的特别漂亮，又变成了旅游的打卡地。有时候我们就领着小伙伴们就过来拍个影呢，照个相呢，心情也特别开心。
3: 从2023年1月开始，东关街城市更新项目按照少扰动、少干预、应保尽保、修旧如旧的原则，对街区内200余栋建筑进行保护性修缮，在2024年9月进行了首批次的开放。截止目前，已投入近3亿元的建造费用。开街以来，累计吸引游客约1200万人次，拉动了1.5亿元的消费。
1: 东关街的蜕变，更多的是带动了特色店铺前来入驻投资。例如在怀旧零食铺里，你可以找到各种承载童年记忆的经典小食，时光邮局则提供富有大连地方特色的有声明信片、2016路有轨电车纪念卡等文创产品。此外，一些主打潮流玩具的店铺也颇具格调，他们的进驻为街区增添了别样的趣味。
4: 哎，这棵是槐树吧？
0: 对，
4: 一走过来就闻着甜滋滋的香味儿。
0: 这棵槐树可有历史了，它得差不多上百年了。那我们大连会有一个赏槐会，到今年差不多得有30多年历史了。而且你知道大连人吧，他特别有吃槐花的这个传统，槐花的包子、槐花饺子、槐花炒蛋、槐花馅饼。那你看，像整个东关街的城市更新改造当中，我们就特别邀请了一个专门做槐花饼的老字号，然后他们做的这个槐花饼特别受市民的喜欢，而且好多外地游客来打卡的时候就是必去尝一尝的。
1: 这家槐花饼店是东关街城市更新项目中精心打造的一扇非遗窗口，来这里的人吃到的不仅是点心，更是浓缩了这座老城记忆与情感的大连味道。
5: 我觉得这个原味的槐花饼就很好吃，表皮呢是那种很酥软的，里边也不是特别甜，还带着淡淡的这种花香。
0: 对，然后现在呢它其实改良了一些，这个呢它是里面加了龙井槐花，这个是芋泥跟槐花，这个就是用槐花做的凤梨酥，上面师傅还做的这种小花瓣，哇、活灵活现的。对，然后通常呢你说要吃了槐花饼咱们得喝点什么，喝槐花茶啊、你看里面还飘着这个小槐花的花瓣，
5: 太赏心悦目了。
1: 大连东关街在改造后特别受年轻人追捧的场所，莫过于这家沉浸式的互动戏剧空间。
0: 我现在是在东关街28号院老酒馆，在这儿呢是游客来东关街必须要打卡的一个地方，因为你可以沉浸式的感受互动和演出。我今天的身份是老街居民，走吧，跟我感受一下。
1: 东关街老酒馆剧院所在的场地原本就是老大连人生活的一个院落，今天这里上演的是一部以抗战为主题的红色互动戏剧，讲述了1928年至1945年间好汉陈怀海从山东来到大连，在老大连街头开了一家老酒馆的故事，生动展现了老大连人在那个年代深沉而炽热的家国情怀。
6: 这个项目呢，源于高坂堂老师经典的这个电视剧作品《老酒馆》，用一个比较新颖

0: 蓝色，高耸的圆形穹顶，四根标志性烟囱，裸露的水泥墙面，尽显原始工业质感，成为一处文艺浪漫的潮流打卡点。此外，由老铸造车间改造的工业展馆，通过实物与互动装置，生动再现了制冷设备的工艺流程。游客还可以购买到多款工业风格的文创产品。
1: 这里不愧是工业博物馆哈，卖的文创产品都全是这些工具。
2: 对，基本上挺全的了，像有什么钳子呀，还有扳手、榔头、管钳。
3: 这个是塑料的吗？
2: 是巧克力里边
3: 啊，这是巧克力呀、
2: 而且它是不同口味的，你看像有芒果呀，像有葡萄啊，而且它是纯可可制的。这个毛绒玩具里面也是巧克力，
3: 哎，螺丝螺母是吧？
2: 你看看，它不光是样子好看，不光是能吃，重要的是它是仿真的，是你真的可以拧在一起的。
3: 那个尺寸做得非常精准啊，能完全拧上，这个很有意思，很好玩。
0: 大连冰山惠谷园区不仅保留着浓郁的工业风格，还依托老厂区搬迁企业的温控技术，开发了多个绿色消费项目，比如零碳冰场，吸引了不少年轻消费者参与，更多的消费者愿意为绿色低碳买单。
2: 这个冰场我知道是在目前大连是最大的一个冰场， 对，
4: 对
2: 不 对，
4: 对？这个冰场以前是一个螺杆生产车间改造成的现在的滑冰场。对，因为我们的制冰技术采用的是二氧化碳，而且我们的棚顶还有光伏发电，所以这个冰场是比较节能的。
2: 那你像滑过那么多的冰场，你自己觉得这儿的感觉怎么样？
4: 这个冰非常丝滑，而且这个温度也很适宜，就是我们高峰期的时候每周能迎来1000多人的这个客流量，平时就是正常的日子也会有几百人滑冰爱好者过来滑冰。
0: 在冰山惠谷园区，你甚至还能看到用一个老厂房改造的养殖场。
3: 没想到他还能看到三文鱼养殖，太神奇了。
2: 对，这个也是冰山惠谷城市升级改造当中的一个亮点、就是把智能水产养殖融入到这个文化产业园，所以你可以看到既有冷水的三文鱼，还有温水的石斑鱼，然后市民还可以随时尝到最新鲜的这个海产品，特别的美味。
5: 这个是我们文创区的原先遗留的一个空调车间，然后它的空间和举架呢适合做我们这个生态养殖场，正好我们有这个冷热平衡技术，加上我们当地海洋大学的这样一个循环水的一个养殖技术，产生我们这个生态的无抗的三文鱼和石斑鱼，为我们周边的市民呢提供更加新鲜的海鲜产品。
6: 自从他这里老厂房啊改造成了养殖的这个基地之后呢，我们是基本上每周都会过来买点这个三文鱼，现捞现捕的，特别新鲜。它这个200克呢只需要60块钱，跟市场的比啊也算是比较有性价比的。
0: 如果问起大连本地人，冰山惠谷最出名的是什么，他一定会告诉你，熊洞街，你一定要去感受一下。
3: 这里好多小玩具啊，小朋友们肯定喜欢来这儿哈。
2: 对，小朋友很喜欢，大人也会看得目不暇接的。因为这里呢，它以前是4800平的一个废弃的老工厂的厂房，后来呢就改造成这样一个科技感满满的主题街区，叫熊洞街。那熊洞街里面最有名的就是一个大网红，叫仿生机械熊北北。他是在全国有特别多的粉丝，有好多好多的朋友专程从各地就是为了来看北北。
0: 熊洞街不仅设有众多适合亲子家庭和年轻人的游乐设施，最出名的仿生机械熊北北更是万人迷，只要它一出动，立刻就能吸引所

0: 可听与各地球迷畅聊，还可以走进足球博物馆，领略大连足球文化的传承，甚至亲自体验一把真人版桌上足球。这个玩家固定在横杆上分组对抗，齐心协力操控杆子踢球的项目，场面滑稽又热闹。
1: 2-3输给我们了啊！
2: 哎呀，这人生第一场比赛就这么输掉了。
3: 来来来，下次见。

1: 新能源车的加速度，财富充电站，让你的财富充充电。
2: 好，财富充电站，让你的财富充充电。各位下午好，我是杨琦，财富充电站由江苏广电商业保利有限公司冠名播出啊。此刻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江苏财经广播大蓝鲸APP音视频同步直播为您服务。 您除了可以通过收音机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也可以进入到大蓝鲸APP找到江苏财经广播 财富充电站Live 互动页面，后来进行互动，收看视频直播。视频直播有讲解的视频画面的配合，可以帮助您更好的理解和学习。先预告一下今天我们的节目安排啊，上半段邀请到的是市场资深人士郭寿祥老先生，继续来跟各位复一复盘，来交流一下。下半段邀请意识教育讲师任春辉任老师啊，这个每周四 任老师呢都会在节目当中跟各位来做交流，我们的听众，我们的观众朋友们，对于任老师其实也是比较有期待的啊，想听听看任老师，他有什么不同的想法、不同的看法啊，或者有不同的什么方法啊，来对市场做一些解答。那么今天任老师投资小课堂的这个主题也很有意思啊，这个熟悉我们节目的朋友，熟悉我们一室的讲师的朋友们都知道。 这个每一天啊，这个老师们设置的这个主题词啊，其实就代表了啊，他分享的一个大致的一个方向和他大致的一个态度。

0: 这个杨松老师是啊，任春辉老师其实也是。那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之下呢，今天他给的这个主题是叫做顶部判断技巧。哎，这就有点让人联想了啊。他为什么在今天的这个位置去讲顶部判断技巧呢？是不是任老师觉得这个位置是个顶部？不会吧啊，可能看到是想到这儿啊，这个汗估计都要流下来了。说刚开始反弹啊，这信心刚刚恢复了一点儿啊。这个杨松老师也在节目当中也多次的跟各位打气啊，然后大家对于接下来市场继续的上冲啊还是有信心的啊。这个时候任老师为什么要讲顶部呢？那大家就抱着这样的一个这样的一个疑问啊，带着这样的一个疑问来收听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下半段我们将会开启今天的投资小课堂啊，跟各位来揭开这个谜底，来交流交流啊。那么今天给各位设置的互动话题依旧还是大家对于这波反弹怎么来看啊，觉得反弹是否还在路上啊，反弹是否还能够继续，通过数字来表达您的观点。大蓝鲸也期待着各位的互动啊，如果您已经进入大蓝鲸了，也别忘了告诉我啊，这个打卡点赞来跟我互动一下。好，这会儿时间我们就请您嘉宾一起来交流交流，先复一复盘吧。连线到的是市场资深师郭寿祥郭老啊，郭老师下午好。
1: 主持人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好，这个交流交流吧。这个市场反弹了一段时间啊，今天上午一切都好好的啊，怎么到了下午两点钟之后开始出现了快速的跳水啊，这个多个指数啊基本上吧全都出现了这个回撤啊，是怎么回事，以及这一波的反弹啊是一个什么性质的反弹啊，接下来会怎么运行，来听听郭老啊来聊一聊。
1: 好的，刚才杨明奇老师讲的，杨松老师讲可能是顶部的问题。那么近期呢，大盘的走势呢难以琢磨啊，以上证指数为例，不排除啊这周要破3900点啊，考验下方的3857点的支撑位。理由是什么呢？因为在这个下面有一个，在3900点下面有一个跳空缺口，3883.74到3883.98的这个缺口，这个缺口呢看来是要回补的啊。那么近期呢成交量呢未能有效的放大，一会儿放了一点，一会儿又缩了一点啊，还没有有效的放大啊。像上证呢最起码要超过13000亿以上啊才有希望。那么从技术分析的角度啊，本人认为呢当下周线指标呢是调整了好的，但是月线指标呢尚未调整结束啊。股市上行受到创业板和科创板以及升势的影响，为什么说因为创业板和科创板升势已经涨幅过大啊，今年下半年是收了一个长的啊阴的领先阴开线啊，那也就是说今年下半年创业板和深市和科创板只能在下影线期间波动啊，不可能再创新高的啊，这是第一个理由。第二个理由是什么呢？现在大家看了连线连开线已经掉空了，中国的股市通常有个特征，阳线打底的时候一般就是涨三年结束啊，现在呢是第三年啊，就24年到26年，现在是第三年，这是第二个理由。第三个理由是我写了一本书里面讲到了，就是在大盘的相对高位发行超级的权重指标股，也就是说巨无霸，后面是调整，没有三年。那么我举一个例子，2007年发行的中国石油。

0: 然后2015年发行的是，我看啊，是2015年发行的是，中国电信，2021年发行的是中国电信，2015年发行的是一个叫什么的啊，我忘了，一个股票，也是巨无霸的，那么所以说。 每当高位发行巨无霸，后面是调整每3年的，这是第三个理由。第四个理由，现在年限开线已经调空了，按照世界投资家葛兰维均线投资的8大法则，均线偏远的时候，必定要回靠。因此说，就是今年，也就是应该是要做头了，啊。
1: 估计明年后年要调整，为什么？因为周线下面还有一个向上跳空缺口3500多点的跳空缺口，啊，准确第五，2022年10号，我讲周线的跳空缺口要回，必定要回补，最后还是回补了。那么所以说呢，当下呢做股票呢，以短线为主，啊，过去爆炒的科技股，啊，已经完成了它的使命。
0: 今年呢，这些股都是跌了50%-60%，甚至跌到80%-80%，还有跌破原来的低点的都有。像这一类的股票，明年不会有大行情了。当然，中国的股市，啊，中国的那个一定是科技是发展是动力，是经济发展的动力。但是也要讲，就是爆炒过的，啊，因为前期爆炒的有的已经是偏离估值。
1: 啊，创业板的股票啊，那个亏损的股票能涨到几百块，这个已经是出乎意料之外的。所以说，但是我要声明一下，明后年有调整的可能，即使是调整，个股行情依然是层出不穷。关键的是要把握好热点的转换节奏是非常重要的。杨奇老师，您还有什么问题？
0: 这个确实刚才你也说了，说之前就说，这个郭老郭老呢，就对于市场这个风险没有解除的这个事儿啊，一直是提醒大家啊，甚至一直在提下方，有一个缺口啊。我刚才也看了一下周线，
1: 大家可以关注一下，但是不要看得过高，期望值不要过高。另外第三类呢，就是我还是讲到科技，科技呢是国家经济发展的动力。 但是前期爆炒的科技股是没有希望的，啊，如果反抽了您赚钱了，我建议如果谁赚钱了，反抽的时候，我建议出局为好，啊，以免被深套。那么科技股里面呢，下面重点的关注呢是电信、服务、通信设备，啊，特别是光纤通信，啊，那个 IT 和 互联网、芯片、半导体。 元器件、电子设备，这个里面呢，包括软件服务，这个里面呢可能会有一些股会有行情，就是没有爆炒过，现在在底部的，大家可以关注。那么最后呢，我还是讲到金融板块的，啊，券商，券商呢今年在打底，啊，还有多元金融、珠宝零售、保险、银行，预计明年大盘要调整的时候，他们是要来托盘的，啊，控制大盘不让。
2: 严重暴跌，大概就是这么个情况。杨奇老师，您还有什么问题没有？好，没有了。这个说的已经非常详细了啊。今天郭老跟继续在节目当中跟各位做了一些交流啊，大家可以参考一下。好，那就结束今天的这个连线，我们就等您去内蒙回来之后，到时候有时间再跟您连线吧。啊，祝您旅途愉快啊。
0: 谢谢。
1: 嗯，
2: 好，那就这样，再见。
3: 用知识撬动财富，让方法。

0: 富充电站，让你的财富充充电。
1: 好，财富充电站，让您的财富充充电。各位好，我是杨奇，我们的节目继续为各位直播啊。下半段投资小课堂将继续邀请嘉宾来跟各位做分享。那么接下来我们来连线到的是意识教育讲师任春辉任老师。任老师下午好。
2: 哎，杨老师下午好。
1: 好，每周四大家都期待着听到任老师不同的市场的一些看法啊。这个又得感慨了，真的是挺奇怪啊，每到周四的时候市场总是会出现一些特殊的或者说是不一样的啊，这种市场的行情出现。然后呢，今天这个任老师给的这个分享的这个题目啊，我一早在上半段的时候也跟各位做了一个预告啊，大家一看到任老师今天要讲顶部判断技巧啊，就很担心，就害怕得不得了啊，说刚反弹难道就见顶了，顶部就出现了啊，这个是不是这个不好的预兆啊。然后刚刚还有朋友在大蓝鲸上留言呢，说任老师上周才说过底部周线三连阳后面会涨，这才一周我就变顶部了。那我们就带着这个疑问来听听看啊，任老师今天会跟各位分享什么啊，以及对市场的判断是怎么样的。任老师。
2: 哎，好嘞。啊，怎么各位投资者大家下午好啊。刚才杨老师谈到了关于顶部啊，这个其实一个说法，顶部呢是由大的顶部和小的顶部，对吧？不能什么一说顶部就担心是不是行情走完了。首先呢，我给大家去吃个定心丸啊，就是目前现在为止这一波的这个上涨呢还是没有结束的啊，大家不要担心。我今天给大家去要讲，为什么说讲这个顶呢？就是对于今天这个位置即将产生的调整，接下来大家要去做上一个心理准备，而不是说说我说这个地方会是个顶，那么接下来马上行情就不行了，或者上涨结束了，和我上一周给大家去谈到的观点是相冲突的，没有啊。我们在上一周呢，周四我给大家去讲到了啊，因为周线整个的三连阳是完全对立的，对吧？因为当时我说星期五能出现上60个点以上的下跌的可能性是极低的，那么结果呢，星期五是涨了39个点，那么完全构成了三周连续的上涨，那么就构成了一个什么趋势的转折。那么从周线上来说的话，那么接下来是看多的啊，是看多的。但是大家有没有发现啊，在这个连续的5根阳线之后，市场就进入了一个短暂的修正，说明什么呢？说明这一波上升的速度不会很快，而今天市场的调整也是为接下来走势埋下了伏笔，就接下来走势大概率会进入一段时间的震荡区。就是你指望着市场行情开始又开启这种连续的拉升，这种可能性很低很低啊。那我今天谈到这个点啊，因为今天刚好是星期四，有点不巧啊，因为今天市场阴线已经跌下来了，那么对于这个点来说其实是有预估的啊。那包括昨天啊，昨天我就看，如果说今天市场上涨，它把

偏大的。调整的时间啊，目前正常情况下啊，就是2到3天，先看2到3天。那么这个2到3天是怎么个运行法呢？目前现在为止，给上一个右侧确认的信号啊，就是明天市场一定能产生一次反抽。那么这个反抽，正常情况下我看5分钟，如果要算的话，理论上正常情况下要反弹到30到1个小时之间。啊，就是30分钟，或者说1个小时，就是60分钟，它的反弹得达到至少30分钟以上，就大于30分钟，啊，这是它的时间。反弹这个时间之后，市场如果再次向下打出新低，那么还确认啊，那么这个连续5天的上涨结束，那么市场就进入一个小的一个调整。那么一旦走成这个动作，我们就可以计算今天这个动作可以算为第1天。啊，如果明天反抽之后市场再打出新低，那么可以计算为第2天。啊，正常刚才我们看到了啊，2到3天先看。2到3天之后啊，市场之后再开始说寻找底部准备向上。啊，那么这个跟前面的观点是不冲突的啊，因为今天向下这个动作它是一个小级别1分钟级别上的调整。那么调整结束之后市场还会继续向上运行。那么这个位置调整需要什么？这个位置调整是至少应该会产生一个5分钟级别上的调整。那么连续5天的阳线加着这2天的震荡，算是一个小级别上的5分钟行情已经结束了。啊，当然现在目前为止还不能说确定结束啊，只能说左侧它表示结束的，右侧呢还是需要确认。刚才确认的条件呢也给大家去分享了一下。那么接下来我们就耐心等待，等待第一步那这个右侧确认，右侧确认完毕之后，接下来我们就寻找这个小的低点，在2到3天调整结束之后，我们去寻找这个低点，啊，比如说在 K 线上可能表现，比如说探底回升，下影线比较长，哎，阴线变短，这些东西都是一些迹象。那么一旦这个动作结束之后，那么就会产生回归嘛，物极必反，否极泰来嘛，它一定的会产生回归嘛，来。这个位置是不是打了一个小的阴线？那么这个阴线出来之后，宣告的走坏了吗？没有，多少了？103，啊，103，那说明什么？还没走坏了。来，再走一根，各位，这个就很有玄机啊，很有玄机。来看，昨天是不是收了一个探底回升的一个阳线？大家觉得，哎呦，这个阳线蛮强的，对吧？你看都止跌了。来，乖乖，关心一下这个子线，这个子线是多少呢？98.54。98.54，说明什么呢？说明这个短线的高点在昨天被确认掉了。啊，短线的高点是被确认掉了。来，那么说明这个位置是有风险的，我们应该是以风控为主。来，接着今天呢，今天市场虽然是高开的，但是高开冲高回落，尾盘跳水。有人就很奇怪，哎呀，今天为什么跳水了？今天为什么下跌了？我说不要去寻找那么多的原因。在这个位置跌是一种必然，对吧？我举个例子，比如说这个位置它上涨100，上了100已经涨了好几天了，市场必然要向100以下回归，就相当于比如说啊，各位啊，假设说你吃2个馒头你就吃饱了，那我现在问，来，你现在还能吃4个馒头吗？你肯定吃不了了，听懂吗？我用的词叫肯定吃不了，不是说可能吃得了，连可能性都没有。就这个位置已经达到100以上，已经破了100，那么剩下的事情是什么？就是调整，不管调整的时间长还是调整的时间短，那么调整将会成为一种必然。那么如果有这样的觉悟的，那么对今天市场不用想，因为从结构的角度上来说也跑不了。为什么？这就是一个典型的5分钟的顶部，5分钟的盘整顶部，跑都跑不了，或者说是一个5分钟趋势的衰竭点，涨不了啊，对吧？这是天王老子

0: 新的首页点开来，找到理财广场，给我们留下您的提问也是可以的。那我们栏目的微信公号理财呼叫中心，期待着您加关注，也可以通过这个平台跟我们取得联系。也希望我们的你问我答单元能够成为您投资理财路上的好帮手。
1: 网罗财经资讯，共读金融市场，理财广场五分钟听财讯。
0: 五分钟听财讯，首先来关注到一组市场消息。今天人民币对美元中间价报于 6.7888， 调贬6点。下午4点半收盘，在人民币对美元报于 6.7451， 和前一交易日相比上涨了5个基点。
2: 中国人民银行今天在公开市场没有开展逆回购，这也是连续第三天央行逆回购操作量为零。今天有11元的逆回购到期，央行实现净回笼10亿。另据报道，人民银行发公告，为了更好地匹配银行体系短期流动性的需求，将在本月的14号、17号和19号开展隔夜逆回购操作，采用固定利率数量招标，每日的操作量不超过6000亿。
0: 截止8月12号，沪深两市融资余额合计26473.83亿元，比周二增加超过了94亿元。
2: 今天港股是冲高回落，恒指收跌0.17%，报25396.51点。恒生科技指数、国企指数分别一个上涨了0.33%，一个下跌了0.23%。有色金属、钢铁等跌幅居前。
0: 亚太主要股指今天收盘多数上涨，日经225指数上涨1.16%，报于68308.59点。消息面上，日本政府明确支持日本央行更快加息，市场预计日本央行大概率在9月或者是10月启动加息，紧缩速度或创泡沫时代以来的之最。韩国综合指数今天上涨了3.56%，新西兰标普50指数上涨了0.64%，澳洲标普200指数今天是下跌0.23%。
2: 我们来看到一组其他资讯。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将在8月22号在国家速滑馆冰丝带开幕，并将在8月26号收官。和第一届运动会相比，本届第二届赛事共吸引了全球六大洲16个国家的666支队伍，2056台机器人同台竞技，队伍总量同比增长138%，机器人的数量实现了翻番。按照赛事的安排，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将举行51个项目，共1301场比赛。
0: 根据南京海关的统计，今年前七个月，江苏省外贸进出口4.18万亿元，和去年同期相比增长26.2%，增幅较全国高9个百分点，占同期全国进出口总额的13.9%。其中出口量为2.71万亿元，同比增长22.6%，进口额为1.47万亿元，同比增长33.5%。
2: 近期国内的债券市场多头情绪持续的升温，长端利率迎来了关键的突破。根据行情数据，十年期国债收益率在1.7%附近震荡了数天之后，8月12号再度跌破了1.7%的关口。此外，三十年期国债收益率也同步走低，至12号收盘报2.16%，处在年内的低位水平。分析认为，本轮债市行情由宽松政策的预期、资金面均衡偏松以及机构资金接力加仓等多重因素的驱动，但关键点位突破之后，市场多空博弈加剧，利率趋势性下行的有效条件依然有待进一步的验证。
0: 近日，中欧基金正式递交旗下首支 ETF 的申请材料，这或许意味着非货币资产管理规模排名前20的基金公司即将全部驶入 ETF 赛道。我国 ETF 市场始于2004年12月份，彼时首支产品华夏上证50 ETF 成立，此后 ETF 总规模在2020年10月首次突破了10000亿元整数大关，2023年8月份突破了20000亿元，2024年9月份突破了30000亿元，2025年 ETF 总规模接连突破了40000亿元、50000亿元， 当前 ETF 产品类别已经覆盖了股票、债券、商品、汇市等多种资产，长期承担着引导中长期资金入市为

0: 保护资本市场稳定的重要使命。
1: 新基金的发行近期明显的提速，根据万德的数据，按照认购起始日来算，八月的第二周共有50只基金启动了发行，较前一周增加了14只，环比增长了近40%，这也创下了七月以来单周的新高。在经历了七月下旬的阶段性低谷之后，新基金发行正在明显的提速，股票基金和混合基金合计共34只，占到本周新发基金总数的近90%。权益类及含权产品依然是基金公司布局的重点。
0: 我们把目光转向全球，美国劳工统计局周三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七月末季调 CPI 同比上涨 3.4%， 前值为 3.5%， 核心 CPI 同比上涨 2.5%， 前值为 2.6%， 季调后 CPI 环比上涨 0.1%， 核心 CPI 环比上涨 0.2%， 都符合市场的预期。业内人士表示，美国最新发布的通胀数据整体表现温和，短期缓解了市场对于物价超期反弹的担忧，交易员对于美联储九月加息的预期基本保持稳定。不过目前距离支撑美联储政策转向所需的持续降温的通胀信号仍有差距，投资者也将目光投向了美联储九月货币政策会议决定。
1: 俄罗斯联邦统计局在12号公布的初步估计数据显示，受到国内需求的推动，俄罗斯二季度国内生产总值较去年同期增长 1.3%， 增幅要超过俄罗斯经济发展部预测的 0.9%。 俄罗斯经济发展部部长在一份声明中表示，二季度增长受到稳定的国内需求推动。
0: 大咖的观点或许会给收音机前投资人带来一点点的参考。那么他认为呢，巴菲特的价值投资的精髓就是追求稳定复利增长，所以呢，他建议大家要坚决的去杠杆，而且呢，不要压住单一赛道。
2: 备受关注的美国七月通胀数据公布之后，市场对于美联储九月加息的预期有所降温。美国劳工统计局八月十二日发布的数据显示，美国七月 CPI 同比上涨3.4%，较六月的3.5%有所回落。扣除食品和能源后的核心 CPI 同比上涨2.5%，低于六月的2.6%。美国七月 CPI 环比上涨0.1%，核心 CPI 环比上涨0.2%。与市场预期一致。那么美元指数在数据公布前后出现了一定的波动，略微有所下跌。美元指数在99.72左右波动。那么数据发布之后呢，市场加大了对美联储九月维持利率不变的压注。那么这和我之前的预期是一致的。我认为现在美联储处于两难的境地，大概率会选择按兵不动。因为十一月份是美国中期选举，那么在十一月份之前，特朗普将会给美联储施压，防止美联储过快加息，从而有可能会刺破美股科技泡沫。另外一方面，面对当前通胀率比较高的这个现状，美联储也不敢贸然降息，防止通胀再起，最后只能选择按兵不动，维持现有的利率不变。那这对于资本市场的影响偏中性。当前美股仍然处于强势走势过程之中，三大股指也在历史新高附近震荡。那这也表明当前美股的 AI 科技泡沫虽然已经产生，但是并没有破裂的一个迹象，还要密切的关注。那这轮 AI 科技是第四次科技革命，它对于我们工作生活都会有深刻的影响。那么这也会带来资本市场的科技牛行情。我们不去预判何时美股科技泡沫破裂，因为这是事前无法预判的，受到各种因素的影响。但是我们可以选择观望，只要隔夜美股没有出现暴跌，我们就可以坚定做多这轮科技牛。如果隔夜美股出现大跌，则是要考虑减仓避险。之前给大家讲过一个参考标准，就是隔夜纳指如果单日跌幅超过5%，要考虑减半仓应对。如果跌幅达到10%左右，可能

0: 是泡沫破裂的迹象，那就要清仓避险。在六月份，纳指有一个交易日一度大跌达到5%，那么是一个很好的减仓信号。如果当时减仓50%，那么将会有效的规避这轮科技股的下跌。加上当时出现的其他的一些市场过热的信号，比如A 股的两融余额突破3万亿，创出历史新高，前5%的股票交易占比超过45%，一度逼近50%关口，创出历史新高，说明交易过于拥挤。而公募基金对于电子板块的配置也是达到了空前的30%以上，那这些都是科技股阶段性见顶的信号。所以当时我建议大家要坚决去杠杆降半仓，通过分散配置来降低风险，一手科技一手红利资产。经过2个多月的下跌之后，到本月初，很多科技股已经跌幅达到30%到50%，甚至有的更多。从调整幅度和调整时间来看，基本上已经完成了这轮调整，开启新一波的反弹。而这轮反弹仍然是以科技股主导的，科技牛行情的特征依然明显。那么前期上半年表现强势的芯片半导体、算力、光模块等板块仍然是
1: 说实话，今天市场的表现呢，让不少投资人呢又开始感到迷茫了，是不是科技的反弹告一段落了啊？是不是要减仓了？那明天的走势呢就很关键了。另外，从成交量上来看，连续几天的缩量，今天开始出现了一个放量下跌，所以个人觉得明天的市场的走势很值得关注啊。那如果您也是一位投资人，对于手中的基金呢，最近有了一段时间的反弹，哎，也开始犹豫要不要换赛道，也欢迎您啊，通过三种方式跟我们取得联系，我们呢也会找业内的行家来回答您的提问。第一种方式呢是我们的热线电话02584456111，84456111，我们的导播同事会记录下您的提问。第二种方式呢就是咱们的6点半到7点，我们都会集中回答一周以来听众的所有的提问，并且呢会通过我们的微信公号把音频文字推送给您啊，也希望咱们这个你问我答的服务单元能够成为您投资理财路上的好帮手。
2: 按的时间呢是傍晚的6点22分，我们休息一下，稍后半点之后直播间律师怎么说，我们来关注法律。在小区啊意外受伤，物业对此有责任吗？物业需不需要给你赔偿呢？那今天做客直播间的是北京中银南京律师事务所张宇潇律师，来帮我们好好的梳理。那稍后继续回到直播间，
1: 稍后见。

0: 安全啊，造成实质性的妨害，那么相邻方呢，就是我的邻居，那也负有一定的容忍义务。另外，在自家产权车位或者长期租赁的车位上安装自用充电桩，通常是不需要业主大会表决的。啊，对，这被视为对专有部分使用价值提升而非改变就是我小区内共有部分的用途，
1: 就是我自家产权车位或者是长期租赁的车位。
0: 是的。关于日常小区内的物业纠纷，您觉得总结来说我们需要注意一些什么？
2: 通过今天讨论的两个案件呢，都是具体发生的小区的坡道摔伤和充电桩的安装受阻两个真实案例啊，我们在结合最高人民法院最新发布的典型案例，可以清晰的看到呢，构建和谐社区有几个不容动摇的法律底线。首先呢，是物业服务企业的职责边界是明确的，它的义务是法定的，物业公司不能以存在安全隐患或者管理困难为由，简单的对业主的合理要求说不。嗯。 例如安装充电桩是业主对自有车位的合法使用权，物业应该配合。同时呢，物业在小区公共区域负有不可推卸的安全保障义务，对小区内可能存在的风险，比如说坡道维护啊，或者流浪动物管理，有这个巡查警示和基础消暑隐患的这个职责，否则发生事故呢，就需要承担相应的责任。另一方面，对业主而言哈，维权必须使用合法举证，必须合法，举证的关键在于证据。
0: 如果对物业服务不满，不能简单的以拒交物业费来对抗。
1: 对对，
0: 应该通过这个沟通啊，向业委会反映啊，甚至诉讼的合法渠道解决。更重要的是要有强烈的这个证据意识。
1: 我们常说谁主张谁举证，
0: 是的，是的，
1: 证据真的太重要。
0: 是的，和谐社区的关系呢，需要双方共同努力。物业服务企业应当秉持服务精神，规范管理，积极的回应业主的诉求。业主也要理性维权，积极履行缴纳物业费的义务。希望今天的案例能让大家更了解
3: 自身的权利和义务，共同用法治的力量守护我们的美好家园。
4: 哎，这个确实也是我们的出发点，用法治的力量来守护好我们美丽的家园啊。那如果私下有一些这个想进一步沟通交流的问题呢，也可以找到我们张律师帮你来好好的做一个梳理。那今天再次感谢张律师做客直播间，我们下期再会。
0: 好，再见。
3: 在金融的世界里，每一步都充满着机遇与挑战。
4: 财富的积累需要智慧， 财富的保护更需要法律的护航。在这里，我们将用真实案例为您解读法律的奥秘，
3: 教您正确维权的方法。
4: 律师怎么说？
3: 服务您更好的未来。
4: 律师怎么说？确实啊，今天经过了张律师帮我们在节目中的梳理之后啊，可能对于我们以往的一些盲点的地方，可能进行了一个疏通。比如啊，让我印象最深刻的是在小区要给新买的电动车装这个 充电桩啊，其实物业那一块呢只是第一步啊，后面呢还有很多步要走。今天我们在大蓝鲸呢也开设了这样的一个话题，比如啊聊到了第一个案子，小区发生了意外受伤，物业有没有责任，要不要赔？那我们看到呢，有朋友也在大蓝鲸啊留下了他的观点，他认为要看具体的情况，他觉得说因为业主啊自身的过错，比如说追逐打闹啊，在小区穿高跟鞋奔跑啊，或者说故意的触碰一些危险设施
5: 这样的情况造成的伤害应该就跟物业无关了。哎，那不知道您怎么看到这个话题，也可以通过大蓝鲸或者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理财呼叫中心来给我们留言。其实我也蛮支持这位朋友说的一个想法的啊，就是说他还提到了像物业如果没有尽到安全的保障义务才需要担责，他说比如说像小区的道路啊、楼栋长期的积水结冰，
6: 退货保障不要再犹豫了，提醒大家一块钱体验名额 本档全省只有50个，先到先得，400-9091-9191，400-9091-9191。那目前热线进线量是非常高的啊，已经有很多听众呢都打电话来，并且锁定了团购优惠。一块钱啊，我跟您算笔账，你真的是连个冰棍都买不了。今天可以换来59块9的养生豆浆，整箱团购包邮到家，每袋只要19块9，不满意30天退全款。最后提醒一遍，打进电话。

0: 祝您参与成功。
1: 现在是晚上19点，
2: 江苏财经广播，懂财经，更懂生活。经济最前线，财富第一台 FM 9.2 AM 585，江苏财经广播，与您共创财富生活。
3: 接下来请听央视财经评论。
4: 民营经济促进法是

0: 人生一周年，稳定市场预期，坚定民企信心，书写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1: 实打实帮助民营经济组织解难题、破堵点，为民营经济持续健康稳定发展提供坚实的法治支撑。
0: 人形机器人从概念走向现实，技术不断突破，场景持续拓展，产业驶入发展快车道。
2: 从产品的这个精度以及产品的定制化能力，包括量产能力来看，都比肩国际的头部企业。
0: 民企新生代，爱拼更会赢。人形机器人产业马拉松比赛才刚手绢跳舞，动作还僵硬而笨拙。而在今年的春晚，机器人已经能完成连贯武术、精准编队、高难度动态走位，动作舒展利落。在今年四月的苏超开幕式上，近300台机器人顶着大雨，在湿滑草坪、万人通信干扰的复杂户外环境里，完成了一场动作丝滑、编队精准、全程零失误的群控表演，更是迅速在国内外社交平台上成为热点。
3: 今年四月份，北京亦庄人形机器人半马国产机器人跑赢人类世界纪录，全球震动。美国特斯拉公司人形机器人擎天柱将在今年的七八月份量产，而另一家人形机器人初创公司 Figure AI 的产能四个月就飙升了24倍，行业可以说正式进入了量产的元年。那么大家说，全球人形机器人正在面临着一个技术突破加产能狂飙的竞争格局啊！喜悦是业内人了，你怎么看这样的一种判断？
4: 人形机器人在过去一年确实迎来了自己发展的黄金年代。我们可以看到，一方面，无论是从春晚还是马拉松，我们去年到今年，我们最直观的感受是看到了人形机器人越来越快，运动能力越来越强，大家对人形机器人的期待也越来越高了。我们期盼着人形机器人走进千家万户，走进千行百业的这一天能够早一点到来。那么第二方面，对于量产来说，可以看到无论是国内还是国外的人形机器人主机厂都在宣称加速推进量产的这么一个过程。那对于中国而言，依托于比较完善的供应链上游的优势，其实生产制造已经对我们来说不是什么难题了，我们在全球范围内也极具竞争力。但是呢，当前的一个关键问题不在于是把机器给制造出来，而是能够把机器给用上来，所以之后的一个竞争会逐步的转变为在应用场景里边的一个竞争。
3: 那在这条赛道上，管定是自己的这个科学技术创新和自己的这个企业未来的价值能够更好的为社会所用，我觉得也是他们在新时代的一个选择。那随着人形机器人技术突破和场景拓展，今年以来人形机器人上下游产业链都呈现了良好的发展势头，一起来了解一下。
0: 数据显示，2025年国内人形机器人出货量达1.8万台，2026年国内人形机器人出货量有望攀升至6.25万台。人形机器人产业进入量产和商业化双轮驱动的全新阶段。
5: 去年销量就是100多台，今年800到1000台，随着量的提升，我们的成本也会有30%左右的下探。
0: 人形机器人量产提速，上游核心零部件的需求也在加大。在广东深圳一家机器人谐波减速器企业，负责人陈伟南告诉记者，以往企业生产的谐波减速器主要配套工业机器人，今年以来，来自人形机器人的订单大增，工厂一边开足马力赶订单，一边扩产能。
6: 这是谐波减速器，这是一个模组，整个组装起来，使用在人形机器人的肘关节上面。5年之前就很少的订单，从2026年开始，谐波减速器组成的关节模组在人形机器人这一块，在我们公司里面得到了一个极大的爆发性的一个增长，就接近于我们产出量的30%。所以今年我们要进行一个扩产一倍。
0: 在广东深圳一家 3D 视觉传感器企业的工厂，记者看到这里同样是一片繁忙景象。据了解，人形机器人核心零部件以往一直依赖进口，近年来国内技术取得明显进步，国产核心零部件厂商迎来发展机遇。
7: 3D 视觉传感器用在人形机器人里面，作为它的眼睛来去实现高精度的动态的持续数据的捕捉。今年第一季度的增长相比去年第四季度的增长超过了100%，因为订单的增长非常迅猛，那我们也在持续的优化我们的交付能力，来做到比去年要交付速度更快。
3: 民营经济促进法施行一年来，

0: 为硬科技企业创新发展保驾护航，立足人形机器人和具身智能这条硬核赛道，想要持续突破做大做强，那接下来呢，我们来探讨一下整个行业该如何坚持技术的自主创新，又该怎么样筑牢自己的核心竞争力，才能够实现稳健长远的这样一个发展。喜悦来说说你的切身感受和观察。
1: 对，作为具身智能的初创企业，民营经济促进法发布以来，我们最大的一个感受是融资环境变好了，多了更多的耐心资本，然后进一步的也支持我们主动的参与到国家的一些重大战略、科技创新包括产业升级的过程中去，所以它极大的促进了民营企业的活力与动力。那么如何坚持自主创新，我们认为首先还是要加大对研发的投入，要加大自主创新啊，特别是对于围绕具身智能产业的一些硬件和算法啊，我们要开展这个长期的攻关，要建立好我们的研发组织和研发体系。那么第二方面啊，我们认为我们需要进一步的去培养和吸纳人才啊，利用好产学研的优势，把高校还有产业链上下游的这些资源都给吸引过来，合力攻关，共同去建立自主开放可控的创新体系。那么对于即企业而言的话，我觉得要构建核心的竞争力，不应该只建立在单一产品或者单一技术上去攻关，而是要去构建系统性的能力。这个系统性的能力包含了这个研发创新的能力、供应链保障的能力，还有商业化的落地能力，它是一个整体的生态能力。
0: 那技术突破我们知道最终是要走向市场，要服务我们的实体经济的。万哲觉得接下来人形机器人这个产业怎么样打通各个环节，把它的技术优势最终转化为产业优势和市场优势？
2: 我觉得我们未来呢，实际上还是要以确定性来赢得回报哈。那所以说从产业的这个目前的状况来说呢，我觉得一方面呢，就是说我们要给它一个确定性的环境，就像刚才喜悦所说的，无论是在融资环境啊、政策环境啊，是吧，然后其他的一些财税啊等等这样的一些政策的助力下呢，我觉得这一个行业未来发展的前景，我个人还是非常期待的哈，我觉得也是非常乐观的。我相信呢，应该说大众也跟我是差不多的想法。那么另外一个呢，我觉得在人形机器人这样的一个产业上呢，刚才我说过，它是从实验走向了这个市场，那么也是从这个实验室呢，实际上是走向了千家百户。那所以说咱们现在能够看到的呢，就是未来它实际上还是要解决产业的一些痛点。那这个痛点尤其是包括说过去可能更加的是倾听这个技术的需要这样的一些声音，那么未来可能还需要听市场需要这样的一些声音。那么如果能够解决这样的一个痛点呢，我觉得对于市场未来还是有非常广阔的空间和非常大的需求的。
0: 民营经济的活力从来都是中国经济韧性的重要底气。民营经济促进法实施一年来，政策红利持续释放，为民营企业深耕硬科技筑牢了法治根基。我们在硬科技这条赛道上见证的不仅是技术的突围，更是一代企业家的成长。正如我们在人形机器人马拉松赛场上看到的，机器人不仅跑得快，更跑得稳。中国经济的高质量发展正需要这样一群爱拼更会赢的民企新生代，以新智生产力为笔，书写属于这个时代的精彩答卷。再会。

策的支持和资本的加持。其实早在2015年开始呢，我国就开始大力扶持民营企业去参与到太空基建的工作当中去。时间过去了，现在15规划已经把这个航天强国列为了我们国家的重点战略，而且呢，这个国家航天局也成立了叫商业航天司，来大力鼓励这个商业航天的发展。在政策的加持下，其实资本对我们民营公司、商业航天公司也是青睐有加。我自身的体感啊，我们去年是把总部搬到了这个无锡梁溪区，单就一个梁溪区就成立了一个100亿商业航天的母基金，经历了4年的时间，现在招引了几十家商业航天企业了。我们在阳明街道基本上可以找到这个火箭的配套，然后卫星的配套，太阳那个天线的配套，芯片配套等等，整个产业链是非常齐全的。所以据波音统计，现在国家已经有超过600家的民营商业航天公司，总体的投资额超过了500亿人民币，所以整个的产业链目前是非常完整的。但是说到商业航天呢，有一家公司不得不提，就是 SpaceX， 马上6月份就要这个公开发行，它的估值可能不低于

0: 1.5万亿美金。如此巨量的体量呢，其实在这里面我想提一个数据，SpaceX 整个的这个叫第二个板块，我们说 SpaceX 先想到的是火箭发射，对吧？但是它第二个板块就是星链 Starlink 做卫星运营商的板块的营收，今年有望突破100亿美金，目前已经服务了1000万个用户，落地了160个国家，然后整体的营收整个的占比会超过60%，利润率也高得可怕，60%。这个数据我想表明什么逻辑呢？我认为说接下来我们在商业航天面临的一个新的趋势，就是将会由火箭发射和卫星制造向规模化运营去转型。总体来看，其实火箭和卫星还是基础建设，属于成本中心，但是呢，规模化应用和整个让用户去付费其实是整个后续的发力点。所以对于这个整个的这个商业模式来讲的话，上天不是终点，落地才是，如何能让用户付费才是后面可持续发展和运营的一个核心关键点。这样的转变其实给我们民营企业很多的机会，因为国家负责顶天立地嘛，把基础建设还有这个国家战略问题解决，民营企业呢负责的是叫铺天盖地，我们离用户近，我们要用10倍好和10倍低的产品去满足就是所有企业和每个人对于商业航天技术的需求，所以我们用敏锐和效率去解决产品化的问题。鹏鹕宇就这样一家公司，其实我们聚焦的呢就是卫星通信非常专精特新的领域，叫卫星物联网，用卫星作为基础建设，把300亿的物联网终端直接上星，然后来形成真正的万物互联和智慧地球。我们现在其实不拼火箭发射和卫星制造，我们拼的是把现在的闲置卫星盘活起来，用我们自研的5G NT 协议，就是6G 的协议，让卫星更好用，然后同时降低卫星终端的成本和资费的成本。
1: 对，我觉得就像刚才李源说的，其实我们也知道当下商业航天已经突破了像原来火箭发射还有卫星组网这些传统的范畴，现在呢比如说我们像太空算力、太空制造这些新业态都在崛起，也被大家说在重构商业航天的这样一个产业格局啊。俊明来说说你的看法，在技术落地、场景应用等方面，像我们这些民营的商业航天的企业，他们要抢占先机，他们最需要突破的核心壁垒又是什么？
2: 对，袁总刚才提到一个非常重要的，就是好用，一定要能用起来啊！这里面其实还是要把握科技革命的这个机会啊，我们才能够拼出我们真正的是这种产业跃迁的机会。这里面其实可以刚才提到张林你提到的，就比如像类似太空算力，太空算力最近非常的火，当然争议也很大啊。其实像AI 这种数据中心的话，它缺的从来不是芯片，而是像比如像淡水呀，像这种能源呀，这种低温的环境。但其实像太空的话，它是有无限的太阳能，它同时还是一个天然的低温环境，所以太空算力这一波非常的火啊，确实大家可以看到了。那同样举个反例，在2021年7月的时候，当时亚马逊贝佐斯其实开始鼓吹这个太空旅游啊，对吧，蓝色起源，但5年过去了，发现其实最后他最近2026年初的话也把这个业务停掉了，他
0: 做
2: 不做了。为什么呢？不是技术问题，没有需求，没人愿意买单，这个商业不能闭环。用经济学的话说，这个模型搭建不起来。那其实我们还是更为关注哪些真的是可以落地，真的是可以解决问题。比如像刚才袁总提到的，像其实像卫星互联网的话，今天我们地球上地面基站可以覆盖的其实也就是20%的陆地加10%成本，对于它来讲是安全可控的，这是一个真正的刚需。那反过头来讲，像一些比如像这个我们现在比较流行的像这种太空的这种种植啊，一些植物啊，甚至包括太阳空的实验，还有包括太空的制药很火。你们能想象到吗？现在全世界有130多家药企在太空上制药，因为那个低重力的环境是可以让那个药物啊更加的匀称均匀，所以这里面的空间都非常的大。所以我觉得其实还是要关注大家的需求在哪里，这才是机会。
1: 对，俊明说到了一个很关键的问题啊，就是其实卫星发射只是第一步，行业一直有这个上天容易落地难的这样一种说法啊。那李源从企业实操的角度来说一说，现在我们的这些卫星数据应用，包括产业化的这样一个商业化的实现，还有产业链的相关配套，目前你们看来最大的堵点和痛点都是什么？
0: 确实，这个叫上天容易落地难，刚才两位都提到了，在我们这个行业是我们商业航天的一个命门。现在其实有很多的商业卫星规划了很多，发射了很多，但是真正的商业运营的收入啊，凤毛麟角，非常的少。我认为现在主要行业面临几个很大的难点。第一个难点，我认为要忘掉我们科学家的身份，而从用户的实际角度去思考，是不是能为用户解决问题。我们现在基本上就是作为科学家来讲啊，我们考虑的是卫星先不先进，火箭先不先进，但是我们很少去考虑用户到底是否能通过航天技术真正的降本增效，并且解决他的

真实问题。我们现在遇到一个，比如说举个例子啊，我们在这个重型机械出海的场景，现在我们的海外重机呢出口率达这个50%以上，每年出口是100万台以上。所以面对这样的这个用户呢，用户其实有一个核心需求，我们经过多轮调研才发现，他就是希望能够在全球范围内开关锁。在融资租赁模式下呢，其实这个开关锁是逼迫他的融资租赁客户尽快的把贷款回交回来，就这么简单一个功能。但是呢，每年如果用之前的技术要用掉几千块钱到上万块钱，我们现在用我们现在的技术用几百块钱就可以解决它的核心问题。第二个呢，我觉得核心问题在于初创公司或者商业航空公司要勇于创新，更要善于创新，但是目标一定要定得高一些，是否可以做出来10倍好10倍低的产品去颠覆掉原有的市场。之前我们微信物联网终端动辄就是

0: 会实时的传播回来，然后跟这个模型进行一个比对，那么它这个传播哪里出了问题，该维修了，该保养了，就一清二楚。那么这种技术呢，其实我们在现在我们交付的一些高端的船型里面已经在广泛应用了，这就相当于给这些船舶配备了一个全天候的一个 AI 的大管家啊，这是在效息效率方面。那么我们把这些突破放在一起来看，你就会发现一个非常清晰的脉络，就是中国造船业它不是在零散的在效息效率方面寻求一些技术的突破，而是在整个全球的航运业这种绿色化这个智能化转型的过程中，它其实提供了一个系统性的一个中国的一个解决方案啊，一个可落地的一个路径，而且还配备了一个降本的方案，就是我们超大规模的这样一种制造能力和这种供应链的整合能力，其实是极大的降低了这种船舶的制造成本，就让绿色和智能的船舶它的这种造价一步步的更接近传统船舶，更便于这种推广的应用，这呢就叫做中国方案。我认为这种中国方案其实是中国的造船业对世界一个最独特的一个贡献。
1: 其实我们说到绿色船舶，我们说新能源汽车可能我们都很了解了，但是说新能源船舶可能还是最近这两年的事儿。我们知道绿色化、低碳、新能源可能是未来的一个发展方向，对于这个发展方向我们是不是在布局上也要做一些努力？努力的方向是什么？
2: 对，我们看到这个数字和绿色其实它本来就是分不开的，因为我们看到绿色其实它是很难看得见去摸得着它的，但是它通过数字化的这个手段的话，它实际上就很容易实现可视化，就让我们了解到这个绿色究竟是什么。所以我们看到我们国家发展的时候是数字绿色双轮驱动，那么还有就是在这个赋能的基础上要向新向绿的融合发力，就是我们是很强调这个融合化的，因为我们十五五规划里面是有明确的这个战略抉择的。那么在这样的一个前提下，我们看到其实整个的这个发展布局里面，然后尤其是这个造船业这个里面，然后数字化的这个数字的这个支撑手段，包括刚才说的这个数字孪生技术，和我们现在其实在这个大邮轮建造的时候用的这个，比如说一些这个VR 的技术，还有包括这个逻辑。
1: 其实坦率的讲，我们现在整个造船业的规模已经比较大了，跟我们很多产业一样规模大了，但是接下来的面临的课题就是我们质量上要提升。所以金春，你觉得在提质增效上还有哪些关键的突破点，你认为是最重要的？
2: 其实我们还是要扎实的这个手链强能然后持续的这个领跑全球，因为我们其实之前的底子打的是很好的，而且我们方向规划在这个方面的话，其实能够感受到在当下全球产业链波动非常频繁的情况下，然后我们的造船业还是能够守住这样的一个领先的优势。那么筑牢根基这个方面呢，实际上就是首先要筑牢这个产业链的自主根基。其实咱们在这个就是走访的过程中，包括我们调研的过程中，其实都能够看到我们现在对这个方方面面细节的一个极致的追求。所以在这个强化政策赋能的基础上，在这个聚焦核心能力提升的基础上，相信我们能走得更好更远。
1: 中国船舶乘风远航，船舶制造业的发展水平彰显了一个国家的综合工业实力。目前我国造船业正向高技术、高附加值、绿色环保等全方位转型，实现从造得多到造得精的质变，致富重工、绿领航程，以产业体系优势筑牢发展根基，我国造船业将持续驰骋深蓝，为海洋强国建设注入强劲动能。

0: 游客专程赶来，只为亲身走进电影中的场景，感受那份跨越代际、跨越海峡的深情。
1: 我这边是从福建过来，因为看了给阿嬷的情书，感觉很感动，所以特意来他的取景地来看一下，感受一下这边的氛围。
2: 这个阿嬷的拍摄的摄影地真的有点沉浸在这个情感之中的感觉。
0: 这棵历经500多年风雨的橄榄树，以前只有村民路过，现在一天有1000多人来拍照，有人穿着电影同款衣服来，有人带着自己阿嬷一起来。潮州龙湖古寨的青砖黛瓦，揭阳棉湖解放路的老街作坊，每个取景地都成为影迷的朝圣地。
3: 以前的营业额就是一天可能几百块啊，或者现在都有差不多几千个。
0: 怎样接住屏幕热度，挖掘消费潜力，当地巧做文章，依托影片带来的高人气，推出光影桥运主题路线，把特色产业乡土风情一一串联了起来。
4: 这里面也融合了杨梅采摘、农场市集、非遗体验，包括草坪音乐会等。那么通过集体情侣活动推出票根优惠和打造精品线路，实现影视流量向乡村消费的有效转化。
0: 文化和旅游部近日印发的旅游强国建设15/55规划重点提出，推出更多体验好能共情的旅游产品和服务，释放文旅产业发展的清晰导向。一部影视剧撬动一个城市的文旅，带火整条消费链条，这种流量变现的出圈剧本今年上半年在全国各地轮番上演，影视引流、实景消费正在成为当下消费市场的新风尚。
5: 我们会看到呢，票根经济呢现在的演化呢大概呢有2个非常明显的特征。第一呢，我们说它的转换率开始在变高，它逐渐在拉动起来一些其他形态的精神消费，它的吸引群体呢也从以往的以年轻人为主，现在呢逐渐衍生为一个全年龄段的吸引范畴。
6: 不用出远门寻找诗和远方，在家门口就能解锁各种新鲜体验，这已经成为大家青睐的一种消费新趋势。现在有一个热词叫爱你老几，说直白点呢就是爱自己犒劳自己。所以今天呢，我也准备切换模式，好好的放飞一下自己，去沉浸式体验一把风驰电掣的感受。准备好了，

0: 场竞速体验下来呢，我是真切地感受到了工业制造与竞速运动所碰撞出的火花与魅力。说实话，这种感受真的是太解压了。每一轮消费升级都催生出一批令人意想不到的黄金赛道，体验经济强势出圈，这正是以新供给创造新需求最鲜活的落地样本。
1: 这个
2: 出发。
3: 在成都，这座国际赛车场周末对非职业的赛车爱好者开放，这里打破职业与业余的壁垒，不用重金购置赛车，只要怀揣竞速热爱，就能亲身下场体验专业飞驰快感。仅需550元就能拥有25分钟赛道时长，驾驶专业赛车，在专业赛道尽情释放速度与激情。
4: 从小就很喜欢赛车，
5: 非常激动，非常非常激动，整个人的心率一直在200多左右的，这个运动太吸引我了。
3: 在赛道上追求速度与激情，从来都不是大男孩们的专属。成都女孩冯丽丹体验赛车3个月后，就花20万买了辆车，后续改装又砸了30多万，现在已经是参赛者了。
6: 2年前偶然的机会我体验了一次，我觉得太爽了，真的太爽了，坐到车上那个速度那个机子那种感觉，就感觉哇，车还可以这个样子开，就反正就很兴奋，特别喜欢，然后就爱上了，就刷到现在。
3: 冯丽丹开着自己的赛车参加了多场非职业赛事，成绩也在不断提升，还吸引了赞助商的关注，实现了从玩票到专业的跨越，这背后有一整套完整的赛车服务与专业保障。
7: 那相当于是整个赛车场的后勤保障团队了。
8: 对，我们更多搭建这个场景，就是让大家过来，就是通过车

0: 队的消费啊，我们赛车场的一个消费啊，可以去体验更多赛车的这种魅力和乐趣。
1: 在成都天府赛道的另一个区域，还有一项更加亲民的赛车运动——卡丁车，价格低，赛车体验感仍在，现如今是普通大众接触赛车文化的首选方式。
2: 你感觉这个70多，感觉像跑了100多，是不是？
3: 哎呦，但那个速度起来的时候，我感觉比100多迈都要快那种感觉。
1: 大众赛道体验赛照考取，尤其是青少年赛车培训，已经成为核心增长点。专家告诉我们，赛车这种体验经济的魅力在于，它可以把一个普通人变成发烧友，把一次消费变成一种生活方式。
4: 人们更加关注精神情绪，更加关注享受，关注形象的构建，身份的认同，圈层社交，在那种及时的快感，及时的多巴胺的分泌中啊，感受到人生的意义和价值。
1: 一台车装得下不同的生活图景和人生追求，更催生出各式各样体验消费新业态。有人驰骋专业赛道释放热血，也有人驾上房车，把车厢变成移动小家，奔赴心中的诗和远方。数据显示，2026年国内房车综合保有量仅约26.8万台，在全国3.59亿辆的汽车总保有量里占比极少，行业蓝海才刚刚开启。很多房车爱好者只能在一年当中的短暂假期时放飞自己，专门买一台房车利用率太低，于是房车租赁成了不少人的选择。
5: 后面所有的用电需要打开电源。
1: 吕令军一家四口来自天津，租了一辆 C 型房车，准备从四川成都开到青海西宁去玩。
6: 发现这个买房车也考虑
7: 一年也用一回吧，也就
6: 对，一年一回两回的，你还这个成本也挺高的。我觉得像这种特价车，我们用起来也挺方便。
1: 吕令军4年前第一次租房车，便喜欢上了这种出行和游玩的方式，这已经是他们第4次租赁房车。记者发现，夫妻俩特别擅长做旅游攻略，怎么租车更划算，他们有自己的诀窍。
6: 5天4900，第二回是6天1块，从天津到那个
7: 海拉尔，
6: 就是呼伦贝尔。第二次从兰州399是7天开到乌鲁木齐，然后这回是第4次。
8: 这次的价
7: 充无憾付，已经报单。
1: 2026年宠物行业白皮书显示，2025年城镇宠物消费市场规模达3126亿元，预计2028年将达到4050亿元。主人们愿意为它花钱，买的就是那份被需要的情绪价值。有人花钱买快乐，有人花钱买保值。现在的消费者还有一个新特点，买高科技。悦己陪伴之外，还有一群人在2026年，他们有了新名字，赛博生活家。科技不再是说明书里的参数，而是日常。
7: 怎么样，是不是很酷，很有科技范儿？来，咱们试试，请拍照翻译一下这段话。
9: 我再看看哦。
10: 永远相信美好的事情即将发生，只要我们有勇气去追求，所有的梦想都能实现。
7: 我再看看我这个眼镜有什么功能。大家应该看到我戴的是墨镜啊，那我这样一滑，哎，我从里面的视觉效果呢是它变得更透亮，就是感觉像戴普通的眼镜一样。我已经连续佩戴了20分钟，也没有眩晕等不适感。这个整机的重量呢和普通的墨镜差不多。放在3年前呢，这类智能穿戴设备啊还只是极客圈子里小众尝鲜的物件，普通人很难近距离接触。但是今天 AI 消费电子产品呢已经成为了我们赛博生活标配。 AI 眼镜、降噪翻译耳机、陪伴机器人、航拍无人机，全品类 AI 智能硬件多点开花，成为新消费赛道里最亮眼的新主角、新增量。
1: 今年上半年 AI 眼镜、 AI 玩具、无人机、机器人等华强北 AI 八骏成为消费新热门。
11: 华强北的耳机，
12: 准备买个支架。
13: 我今天买这个无人机
14: 相机呀、啊、你看这么大就还能照相。
13: 这个之前没有见过，因为它好小嘛，感觉特别 Q， 就很可爱。科技改善生活，真的是以前的话肯定这个价格是买不到的。
1: AI 眼镜是华强北 AI 八骏里最火的单品之一，这家店铺的

0: 工作人员介绍，五月份 AI 眼镜销量环比四月增长了25%，原价2499元，国补15%之后，2100多元就能拿下。
1: 去年可能市场就3家在做这个 AI 眼镜，像今年那市场的商户啊，可能占到一半都在做 AI 眼镜，就整个销量这部分，今年的这个 AI 眼镜跟去年下半年比啊，翻了7-8成。
0: 2026年上半年，智能眼镜成了消费市场最大的黑马。今年1至5月，智能眼镜等可穿戴智能设备零售额同比增长超过1倍。有机构统计，中国智能眼镜线上在售品牌已达356个。
2: Glasses, I like this camera and yes, music.
0: 不只是国内消费者在买，每天还有大量海外游客来华强北体验和采购。有人买一两个回去一试，市场反应好，马上追加订单，几十个上百个的往回拉。
3: 华强北会有很多国外的客户，他可以拿来拍照、录像、录音、接打电话、翻译，就是日常他们就是以第一视角来记录生活。
0: 华强北的火只是全国 AI 消费热潮的一个缩影。在江苏，人工智能加消费品以旧换新专区里，搭载 AI 交互系统的四足机器狗被围得水泄不通，
4: 点感是非常的强，可以激发孩子们科学探索的兴趣。现在购买还可以享受省内的以旧换新的补贴，优惠力度非常的大。
0: 从5月1日起，上海、湖北、重庆等地全面实施以旧换新自主品类补贴，在国家规定的10类产品基础上，新增厨电、清洁电器、智能家居等消费品，单件最高补贴1000元至2000元。今年以来，国家发展改革委、商务部等部门持续优化完善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截至6月20日，今年消费品以旧换新销售额超10000亿元，惠及1.36亿人次，补贴资金撬动比由2025年的1:7.8提升至1:10.3。

0: 接下来请听经济半小时。
1: 百变观影厅沉浸式 VR 影院，美食观影厅轮番登场。电影院究竟有多少种打开方式？
2: 我看到了好多人在喝酒，然后在那有一条船，然后旁边好多好多人就在一块跳舞。
3: 这个是比较身临其境的吧？我觉得他们感受完下来，跟坐在椅子上去看电影和实际去站在这个电影的环境里面，还是非常不一样的。这个还是比较特别的。
1: 单一放映厅转型多元消费综合体，影院该如何探索差异化经营，走出全新增长路径？
4: 这是给这个电影相关产业啊，或者电影的大电影产业，就是电影加产业的这样一种

0: 而是全程开着大灯，但大屏幕上播放的球赛画面依旧清晰细腻，色彩浓郁鲜亮。支持球迷开灯观赛的这款屏幕究竟是如何诞生的？记者来到这间实验室探寻技术奥秘。
1: 它就造成一个效果，就是它可能光的衰减会非常厉害，所以观众在常规影院的看可能会感觉银幕带来的电影的效果感觉亮度不是特别高。 CLED 这个屏呢，它因为采用了是自发光的技术，也就是在屏幕里面每一个像素点都是一个小灯泡，它可以独立的去发光，而且我们可以做到是每一个灯珠每一个小灯珠都可以进行独立的进行去调温调色。
0: 记者了解到，目前这种 LED 屏除了运用在电影院，还运用在晚会、艺术表演、会展等多个领域。截至2025年底，中国 LED 影厅数量超240个，位居全球第一。其高画质特性增强了观影的沉浸感，也为影院向多业态融合空间发展提供了技术底座。
2: 体育赛事之外呢，其实艺术也是大家在发展的一个方向。那比如说音乐，包括演出，包括这个其他的画展、艺术展，那各种这样的艺术门类呢，很多都会在各个店里面呢找到自己的一个落地的一个东西。
0: 百变观影厅沉浸式 VR 影院，美食观影厅轮番登场，电影院究竟有多少种打开方式？
3: 我看到了好多人在喝酒，然后那里有一条船，然后旁边好多好多人就在一块跳舞。
4: 这个是比较身临其境的吧，我觉得他们感受完下来跟坐在椅子上去看电影和实际去站在这个电影的环境里面还是非常不一样的，这个还是比较特别的。
0: 单一放映厅转型多元消费综合体，影院该如何探索差异化经营，走出全新增长路径？
5: 这是给这个电影相关产业啊，或者电影的大电影产业，就是电影加产业的这样一种根本性的松绑。
0: 经济半小时，技术迭变，业态换新，电影院还有哪些新的打开方式呢？北京798艺术区曾经的工业老厂区，如今是文艺先锋的集聚地，平日里大家来这里逛展厅看艺术展，可倘若在这片创意园区里开一座电影院，会是怎样的艺术格调呢？
4: 你想看什么电影啊？
6: 咱俩看浪车小妖怪行吗？
4: 行。
0: 这天下午，田宁带着孩子来这里打卡这家798的 VR 电影院，这里共有15部 VR 电影正在上映，涵盖国风悬疑、科幻冒险等多个主题，单人票价在100元左右。与传统电影院不同，这些电影没有固定的放映时间，观众到店可以自由选片，随时开启专属观影体验。
4: 带孩子们到798这边来感受一下超维的这样的一个VR 的世界，因为之前没有体验过。
0: 这天，田宁一家选择了一部时长25分钟的国风悬疑电影。不同于常见的观影厅，这里没有巨型银幕和固定座椅，整体空间被布置得古香古色，还有身着古装的工作人员在一旁进行剧情引导，观众仿佛进行了时空穿越。短短25分钟的 VR 体验，融合视觉、听觉、触觉、体感多重感官反馈，打破二维银幕的边界。
3: 我看到了好多人在喝酒，然后那里有一条船，然后旁边好多好多人就在一块跳舞，就是在古代唐朝，
6: 就是比看电影的话要有意思。
4: 这个是比较身临其境的吧，我觉得他们感受完下来跟坐在椅子上去看电影和实际去站在这个电影的环境里面还是非常不一样的，这个还是比较特别的。
7: 就是很漂亮的感觉，就是那种撞到墙的那种感觉，很刺激。
0: 记者在场馆内探访后发现，在这个占地3500平米的造梦空间里，分布着6个不同主题的观影厅，包含全感类、行进交互类、坐观式3种体验模式。而这个影院还有一个特别之处在于，同一观影厅可以容纳多位观看不同影片的观众。
8: 这个空间大概是有将近200平，然后我们目前容纳的是有5部影片，像这个空间我们同时可以容纳至少是30到50个人左右。

0: 进行共同体验。每组观众他们选内容不同，但是他们在同一个空间进行体验是相互不打扰不影响的。
1: 同一个空间里，多组观众各看各的影片，记者不免疑惑，场馆究竟有什么妙招，既能让各组观众相互不碰撞，又能避开墙体等实体障碍物的呢？
2: 我们在底层开发的时候，就会把玩家的路线图固定死的，就玩家他一定是按照一个现有的规划好的一个路线他去行进的，这样也是避免了组与组之间他发生碰撞。
1: 工作人员告诉记者，这种 VR 电影在开发阶段，团队就提前规划好行进路线，正式上映后，现场还将采用错峰入场机制，每组观众间隔5到10分钟进场，动线互不交叉。除此之外，还有多层防护，一旦观众距离墙体或是其他体验者过近， VR 头显会及时发出提示。
2: 我现在在完成这个大空间地图的一个扫描绘制的一个过程，因为我们在现实的场景中，我们可能会需要给玩家留够一个安全的一个区域，可能比如这一面墙，我们离墙体可能会起码留出15公分到20公分左右一个安全区域，玩家他提前会收到前面有障碍物的一个消息。
1: 记者了解到，截至目前，这家 VR 影院已经陆续上映30多部，尽管还存在着上菜干扰、气味残留等痛点，还有不少细节有待优化，但用户的接受度已逐步走高。国家电影局、市场监管总局联合印发《关于促进电影院多样化经营、繁荣发展电影院文化的通知》中就明确提出，支持电影院创新特色餐食卖品，引入高品质餐饮、轻食简餐、烘焙甜品、咖啡书吧等业态，鼓励电影院拓展文创零售业态，设立电影衍生品专卖店、文创产品集合店。陈涛，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副院长，常年关注电影产业发展现状。在他看来，出台影院多元化经营新政适逢其时，为行业转型升级、突破发展瓶颈注入了新活力和新动能。
3: 在以前哈，你在一个电影院周边，或者说电影院本身要去，比如说卖东西哈，做一个文创店，搞一个咖啡店，甚至是把这个 IP 进行一种整体的包装，这一类的可能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事情，也是门槛很高的事情。但是他现在认为，就是电影院或者说电影相关的这样的一些电影家的内容，其实可以实现一种常态化的经营啊。同时

0: 赛道属于创业蓝海呢？
1: 您要创业吗？欢迎您来，因为小镇上总能遇到对的人。这个地方呢有600多家的人工智能企业，从算力到大模型到垂类，还有应用和终端，它是 AI 全产业链都有的一个集群。
0: 我还听说在咱们小镇有一句话叫上下楼，就是上下游，是吧？
1: 是的是的，这里是最早喊出这句口号的。那么以前呢可能要跑半个上海才能够找到你的客户，在这里有客户跟我们说，头一个星期他就遇到了8波

0: 或者合作伙伴，以前可能要费尽周折才能找到投资人，这里你走进电梯就能遇到。
1: 临近大会开幕，陈双林忙得连轴转，小镇的工作人员正在为大会准备一条打卡路线，串联起 AI 应用商店、 AI 路演中心和水环示范区，展板指引牌，每一个细节都要确认到位，确保大会期间充分展示科创成果。不只是 AI 小镇，张江也早已进入到 WAIC 冲刺时间，这片测试场上抓紧调试的也是即将要在大会上亮相的首发新品。
2: 原在原在变形，
1: 三台四足机器狗一秒变身成人形机器人，丝滑的像是提前编排好的机器舞团。这可不是什么特效镜头，这些小家伙就是这家

0: 术，把数千颗 AI 芯片整合为一个逻辑统一的庞大算力池，让他们像一台计算机一样高效工作。中科曙光和中兴通讯的超节点方案双双入选这届展会十大镇馆之宝。首次亮相的华为升腾950超节点被围得水泄不通，它可提供的算力规模是一年前展出的升腾384超节点的20多倍，很多人慕名而来，一睹风采。
1: 这个华为升腾950确实很出名嘛，我听说它那个凌胜那个机器之前在 TOP500 上面拿到了第一名，所以这名气很大，也就过来看一看。因为现在这个 token 经济也很火嘛。
0: 我们发现本次人工智能大会上，从比谁家的芯片快转向了组织更大的计算系统，而超节点就是重要的发展方向。国产算力是 H2 管的焦点，成立8年的穗源科技，他们带来的明星产品也是超节点。
2: 现在大模型的参数量已经超过几万亿参数，所以整个对算力的要求是不再是单机单卡，而是数万张卡，数千个机柜。那为了提高这个算力密度，同时在网络互联的时候提高它的能效比、传输的效率，我们把它就

0: 一个智能伙伴。
1: 在哪些论坛可能会有一些比较重磅、比较有亮点、能够出现热点的话题，能不能通过 AI 的方式来筛选一下这些论坛？
2: 那我们可能想关注最前沿的话题，我们是找一下当前这个整个这一次2026的 WAIC 的这个论坛有哪些相关的。
0: AI 架构师在智能体上输入我们的诉求后。

0: 每年大批台湾地区东南亚跨越山海前来寻根，这里既是神话落地的文化圣地，更是两岸文化连接的温情纽带。
1: 哪吒带给世人的形象是天不怕地不怕的英雄少年，那么供奉这位少年神话人物的祖庙到底有什么不一样呢？
2: 别处庙宇供奉瓜果肉食，宜宾翠屏山哪吒祖庙祭品格外鲜活特别。神像前面牛奶棒棒糖摆满供台，都是孩童爱吃爱玩的小东西，无数孩子带着零食前来祭拜，用少年专属礼物致敬这位三太子。孩子们真心喜爱这位勇敢叛逆的三太子。
3: 这种孩童式的祭拜方式打破传统祭祀规矩，拉近了神明与世人的距离，在国内庙宇中十分罕见。而哪吒行宫也承载着一代代孩子的尊崇与祈愿。
4: 动画电影哪吒之魔童闹海火爆出圈后，翠屏山哪吒祖庙迎来客流热潮。景区的数据显示，电影热映期间，哪吃行宫游客量同比暴涨300%，日均游客曾突破4000人，单日最高峰值一度达到8000人次，大批家庭游客专程到此打卡。
1: 大殿后头还藏着一个洞，这就是翠屏。

0: 走进这里，仿佛踏入了哪吒大战妖魔的奇幻神话现场。
1: 传说当年哪吒在此斗法，掀起地下暗流，天泉溶洞游览面积8万余平方米，地下暗河平均水深1.2米，洞内常年恒温18摄氏度，相比外界酷暑降温10多度。上一年中午时，伴着潺潺流水，游客泛舟探秘神话场景，尽享夏日清凉时光。
0: 今年暑期景区日均接待游客2600余人次，客流对比去年同期上涨32%，游客结构非常鲜明，亲子研学家庭占比45%，家长带着孩子开展地质科普游玩，年轻游客占到40%，打卡石林溶洞拍摄短视频，依托哪吒、石矶娘娘神话故事，景点热度持续走高，每天都有大批游客慕名前来。
2: 宜宾人还把哪吒的故事，
3: 天里半上面是红油倒的，烧上宜宾药材与花生提香，最后摆上鲜切红袍饺子，以传统味道为根，用小巧的造型创意，把神话意象融进夜晚地道的宜宾燃面里。
4: 泡椒啊，是非常的清爽，而且是鲜辣的口味，在我的唇齿间呢是灵动明快的感觉。我觉得呀，它给我的感觉就特别像咱们少年英雄哪吒的一身飒爽的劲儿。
2: 盛夏燥热之时，必备清冽冰饮最能抚平暑气。宜宾的年轻人脑洞大开，把特调饮品巧妙和哪吒的意象相融，造就了别具一格的夏日味道。
5: 这杯特调叫做哪吒老海，鲜红色的果浆如同哪吒的烈焰，澄澈的蓝城糖浆化作翻涌江海。

0: 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依托强大的股东背景、雄厚的资金实力、专业的服务团队，为客户提供优质、高效、便捷的融资租赁解决方案，致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与您携手筑梦，共赢未来。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5.2，江苏财经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下面请听消费主张。
3: 电影四度暑期热映，遵义红色旅游迎来新热潮。
4: 差不多就是人数将近是翻倍了，现在的话每天是应该是在近万人。
3: 吃红军饭，体验红色文化，参演娄山关大捷实景演出，游客沉浸式感受众多电影场景，
4: 应该是在近万人。
3: 从电影取景地到文创周边产品，四度热映后，遵义受到了越来越多影迷的欢迎。
5: 那我们在遵义会议纪念馆呢，看到了关于我们四度电影的一些文创产品啊，就像我手里拿的这个杯子，上面就有四度电影的名字，而且这个杯子很小巧，也很实用啊。是的，我手里呢还有一个保温杯，这个也是比较的实用，上面也是有我们四度的名字和一些场景，把这些小物件带回家呢，还能够随时的来回味峥嵘岁月。对，除了这个呢，我们也发现这个非常
6: 小巧的，
5: 对，又很精美，
6: 对，很精美的一个四度电影的一个徽章啊，这个也是非常方便的，你可以放在包上啊，放在衣服上啊，是吧？
5: 对，而且把这样的红色的文创融入到小物件里面是非常的精美的。
3: 除了文创产品，来遵义一定不要错过一场沉浸式的红色剧目《伟大转折》，凭借四度的电影票根还可以打8折优惠。一部剧从湘江战役到四度赤水再到巧渡金沙江，《伟大转折》用沉浸式的方式把中央红军在贵州这段波澜壮阔的历史完整地呈现在了观众面前。
7: 我们整个舞台运用声光电水影景啊几种模式，然后来采用9D这种方式来展现我们的整个剧目，同时呢通过真人的演出，配备舞台下方储存的1000吨水，用来模拟我们的湘江战役、四渡赤水以及最后啊26米落差的室内空间瀑布，然后把我们整个的这个金沙江横渡在我们的游客眼前，然后使我们的游客就是能够更震撼地体验那一段历史。
3: 娄山关是川黔交通要道上的重要关口，1935年2月，中央红军在这里取得了长征以来的第一个大胜仗——娄山关大捷。为了让更多人亲身感受那段烽火岁月，娄山关景区还推出了大型实景演出，再现当年的战斗场景。

0: 色记忆寄向远方。
1: 嗯，非常的有意义。
2: 以冲锋号这些文创产品让红色文化以一种年轻的方式走进了大家的生活，
3: 所以就有了土城这个接地气儿的名字。那么后来呢，也因为四渡赤水而扬名天下。我们现在所在的这一条街呢，就是女红军街，全国唯一的一个女红军纪念馆也是在咱们土城。
2: 土城乡打卡留念。
4: 四渡电影上映之后，游客量很多，我们来的外地的游客，尤其是像四川成都来了之后呢，他首先来看的时候是说围绕这个电影很多场景他会去看。整个四渡上映以来的话，我们整个土城景区的游客量我们也做了一个数据对比，相比于去年同期的话，我们是上浮了一个25%左右的一个游客量，包括我们的酒店营收还有我们餐饮营收都是相同比例的一个提升。
2: 四渡赤水战役全程在赤水河流域展开，赤水大瀑布、佛光岩等赤水河壮阔河谷地貌，展现了当年红军转战的险峻自然环境。
1: 咱们赤水啊，是位于贵州省的最西北部，是全国唯一一个以行政区划命名的国家级风景名胜区。
2: 这里不仅有红色历史，更有绝美的自然风光。赤水大瀑布就是赤水最具代表性的景点之一。
1: 那站在这个地方，可以把赤水大瀑布的全景啊一览无遗，同时呢，也可以将四周特别原始、古朴的一个森林秘境呢和它结合起来，显得十分的相得益彰、气势磅礴。
5: 而且现在这个时候正是丰水期啊，所以我们后边的瀑布特别的震撼，也特别的美丽。
2: 站在神龟观瀑观景台，赤水大瀑布的全景尽收眼底。丰水期的瀑布气势磅礴，水雾弥漫，与周围原始古朴的森林秘境融为一体，美得让人窒息。
5: 我们现在在近距离的感受这个瀑布啊，这个瀑布的水雾特别的大，有点向下毛毛细雨。
1: 是的，咱们赤水大瀑布被称为是中国丹霞第一瀑，它高有76米，宽80余米。那么在这个地方呢，我们就可以非常亲身的感受得到瀑布的磅礴气势以及它扑面而来的水雾了。那么在天气比较好的时候呢，在水潭里还会出现非常好看的七色彩虹，像您今天这样子一袭白裙的话呢，是非常的出片的。
2: 中国丹霞第一瀑果然名不虚传，站在瀑底，水雾扑面而来，就像下着毛毛细雨，这样的美景怎么能不来打卡呢？在赤水还有一道特别的宴席，您千万不要错过。
5: 我面前的就是我们赤水非常有名的熊猫宴了。为什么叫熊猫宴呀？
1: 对，听到这个熊猫宴，你可能就会想到它和咱们熊猫肯定是有联系的，是吧？没错，它呢就是用咱们熊猫所食用的竹子为主要原料，然后呢与我们当地的一些

0: 现在是凌晨一点。
1: 江苏财经广播，懂财经，更懂生活。经济最前线，财富第一台 ，FM 九点二 ，AM 五八五，江苏财经广播，与您共创财富生活。
0: 接下来，请听央视财经评论。
2: 三大交易所同步修订交易规则 ，ST 股涨跌幅提升至10%，盘后固定价格交易全覆盖，多项新规今日集中落地，
3: 让股价走势更加平稳，进一步吸引更多的中长期资金入市，
4: 减少更多的操纵的空间，盘中流动性冲击也会变小，中交易也会变得更加的稳定，
2: 优化场定价机制，完善交易生态，平衡效率风险，让股市更加健康平稳。
5: 一个基础的制度，从而呢更好的保护投资者利益哈。就是我们现在看到这么一篮子的交易制度优化，它其实是我们这个背景，是我们全面落实这个注册制改革之后，那么资本市场的进一步的深化改革的一个一系列的一个政策，既包括了资本市场基础制度的一个统一完善，也包含了就是对于促进资本市场的一个更高质量发展的这么满足这么一个要求。那么我们说，在这个全面注册制纵深推进的这个背景之下，其实这个一级市场，也就是说从这个发行啊，到这个再融资啊，到退市啊，其实这一套制度已经非常统一完善了。但是我们这个二级市场这个交易方面，其实我们说这个规则上还有一部分的不一致的地方。那么这次的这个调整呢，其实就是去优化调整，让这些统一这个交易的一个框架，那么从而实现从这个发行端到交易端还有退出端的这么一个逻辑上的一个这个完整和自洽。那么这次交易规则调整也是今年我们资本市场推出了一系列的这个加强治理结构的改进，比如说我们前段时间有一个针对量化的这个规范，那你量化规范你就需要去减少这种虚假挂单呀，然后操纵市场啊，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其实这些交易呢，就是说还有包括我们要持续这个优化这个退市新规啊，那么还有就是说我们现在要做这个养老中长期的这个资金入市
6: 的这个基金，它可能就要在这个尾盘最后的几分钟内进行一个交易，进行一个冲击，甚至呢我们看到它会在这个尾盘交易当中产生一些比如说要操纵一些价格呀等等啊这样的一些情况存在，以提高
5: 昨天连续跌停板或者有什么利好重组我就挨个涨停板要花很长的时间，那么如果说我一次涨到位或者一次跌到位，其实很容易会出现我的对手盘就会有一个锚定一个最终的资本价格，这样其实市场是非常有效率的，目前这种安排呢就会说没有效率。第二个呢，就我们很多投资者他是有融资盘的，就我可能买卖这个股票我是有融资的，但是我这么一天天卖不出去好多个交易日，其实对我的成本也是很大。第三个，我们说资本市场它就是要服务这个实体经济，对吧？那我就是要优胜劣汰，就应该保护投资者的利益，实现一个价值发现。那我这个股票它长期一直这个跌跌跌跌跌，对吧？它老退不出去，其实会延缓它的退市。我们现在有这个市值退市，当你加速允许它不是100%，10%下跌，它可以更快的达到这个面值退市，它就早点退市，实现一个优胜劣汰。那么这种制度呢，其实也会要求对投资者就是自我这个风险识别能力要有一个更高的要求。其实你看海外市场它其实没有这个涨跌停，那一次会跌到10%好几，这种背景下其实投资者就反而会不得不去提高自己的风险意识，就是我是没有一个5%的保护的，我必须要去有一个风险应对能力。所以我觉得这个担心投资者担心投机风险会被放大，就是这个波幅扩大也是正常的，因为本来这些股票就是高风险的。所以这个时候呢，你要理解就是这个 ST 现在这股票它不是一个需要被保护风险的资产，它是一个它的定价它的风险需要充分定价的资产。那我们现在监管层通过这个制度安排，就是更好的发现它的价格，更快的让它的价格回归本源，从而更好的引导投资者去回归这个价值投资，而不是去老是赌这个摘帽啊，赌重组啊，以后这样的风险会变得更大。
6: 那除了股票交易啊，这次新规还对基金

0: 收盘交易机制进行了一个优化。上交所的基金收盘阶段交易方式是由连续竞价调整为收盘集合竞价，并且通过集合竞价产生收盘价。万哲刚才说到了，之前市场上经常会出现这个尾盘异动或者说尾盘被操纵的这样一个情况，你觉得这次的新规对于遏制尾盘的价格操纵、提高基金的这样一个净值核算的公允性会有怎么样的价值？
1: 我觉得这个还是有非常高的价值的哈。一方面就是它肯定是能够更好的遏制这个价格的操纵的，从而呢对于这个基金我们看到它净值的这个核算的公允性呢其实就有一个非常确定的提高。因为我们如果想要了解这一个条文为什么会出现，就要了解说过去是怎么样操作的。那过去在连续竞价的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呢，我们看到它整体的这个到了尾部的时候啊，这个肯定是一个流动性在不断的这个就是收敛的一个情况啊，就是说白了就是说越到最后的时候可能应该来说那么大家这个交易呢是越来越少的。那这时候就会发生一个什么情况呢？如果有人或者有这个机构
0: 评论，我是张林。市场监管总局公开披露了上半年监管部门在整治内卷式竞争方面的主要

0: 第二个呢，就是说基于现在的人工智能时代的这个市场经济呢，也要遵循这个智能向善的原则。我们说所谓的平台也好，包括从业者好也好，它背后实际上是一套算法，它的排他规则，它的定价原则背后都是平台所设计的这个算法。那么从这样一个角度来看呢，在人工智能时代，需要更多的一方面是为企业赋能做人工智能加，另外一方面也要关注企业的智能向善，使得所有的算法呢，它是提供一个公平合理的秩序，向这个方向去发展，而且是要有助于这个秩序去发展。在这样的一个前提之下呢，才会有一个清朗的商业环境，使得说人工智能它发挥的是一个正向的作用。第三个方面呢，就是说在这样的一个状态之下呢，还要兼顾这个投资者包括平台从业者以及消费者之间的这样一种利益分配。我们说消费者当然觉得啊，我能拿到优惠是一个很好的事情啊，包括我在内我也觉得非常好，但是呢在整个的社会环节当中呢，这三方面的利益是需要兼顾的。对于平台来说，它有给投资者回报的这个压力，所以呢它有进一步驱动它经营回利润增高的这样一个动力。那么作为从业者来说呢，当然他一分辛苦一分努力就要有一分回报，那么消费者呢也是愿意说这个物美价廉更好。如何平衡好这三方面的关系，它实际上是需要这个治理内卷式竞争精准去发力的，精准的去辩证施治的。在这样一个过程当中呢，有利于三方面都得利，那么形成一个良性的这样一种互动关系，也是对未来经济发展的一个特别的利好。
1: 嗯，事实上除了民生消费领域，整治产业领域的内卷式竞争也是反内卷的重要方面。今年四月份起，我国对光伏等相关产品增值税出口退税政策进行了调整，正是遏制行业内卷外化的重要举措。
2: 从今年四月一日起，我国电池产品的出口退税税率从9%降至6%，明年一月一日起全面取消。业内人士分析，近两年储能电池行业开始部分出现增收不增利现象，为防止竞争滑向低价内卷，国家适时进行了政策调整。从政策生效后的情况来看，我国储能产品依然保持着较强的竞争力。
3: 在这个出口退税取消情况下，我们的客户依然很理解，绝大

0: 我觉得对于我们的企业也是非常关键的。那么第三个呢，我个人理解呢，其实啊，这种内卷式的竞争本质上来讲，对于企业也是一种损耗啊，这种损耗在损耗他们的研发的能力和资金的配给，所以我们未来应该跟企业共同去考虑这件事情，去推动啊这种产业的发展的可持续。
1: 嗯，那十五规划纲要在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这一章是专门提到健全产能监测预警机制，采取规划引导、产能调控、价格治理、行业自律等措施，综合整治内卷式竞争。月亮觉得这样的表述体现了我们当下对反内卷有怎样的一。

0: 规划当中也特别提到，我们要推动文物的主题游进等等这样的一些工作。除此之外，我们优秀传统文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内容，就是非遗，对吧？非遗下一步推进景区啊，进我们的街区啊，进度假区啊，这都是一个很重要的内容。另外一个就是我们的革命的这样的一些红色的文化啊，很受我们老百姓喜欢。但是革命的红色文化，它也不是旧文化说文化，它要体现我们的时代的特征，让我们的年轻人也喜欢我们的革命文化。所以文旅融合有很多的内容啊，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的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所以在这次规划当中，有一个明确的要求啊，就是我们要去发展一些体现出我们这个现代化建设成就的重大工程、重大项目，要进我们的线路，进我们的产品。啊，除此之外，其实还有一个内容，什么？就是在我们的旅游的吃住行游购娱的各个环节当中，要体现我们的文化的内涵、文化的元素。比如吃还是这个吃，但吃不是一般的旅游团队餐啊，我们要吃出文化来啊。比如你的盐帮菜，它不是吃这个菜，它是要有盐文化的体现。比如我们都是住宿，它不是一般的星级饭店，我们鼓励发展什么文化主题型的酒店啊。我们的交通工具其实也可以文化啊，比如成都他们做的熊猫巴士，把熊猫文化和这个交通工具可以结合起来，包括我们一些旅游演绎、旅游的这样的一些商品、文创商品啊，其实都是需要去注入文化的内涵啊。我想这个文旅融合它是双向的，我想这个双向的发力以后呢，我们的深度的融合才会变得可知可感。而且我们这样的文旅融合，它不是刻板的啊，不是说教式的，它会更轻松、更愉悦的，让老百姓在轻松的愉快当中，真正的感受到这个文旅融合的魅力。
1: 嗯，
0: 对。
1: 我们看到规划还提出要丰富高品质的旅游供给啊，围绕这方面，我们知道现在其实大家的这样的文旅消费需求都是呈现了一种多样化、个性化、高品质的这样一种趋势啊。那接下来在这样的基础上，邢老师觉得我们如何的深入去挖掘刚才其实宗主任说的这些特色的资源呀、文化的内涵，进一步去提升我们旅游产品的设计和开发水平？
2: 对，正如刚才那个郑主任您讲到一个，就是丰富文化旅游产品供给里边，它其实从传统我们有没有，其实到我们后面的好不好、优不优、特不特这样一个转变，那空承载了一个我们，包括我们传统文化的一些承载，包括我们的老百姓的一个美好生活需要。我们从这个规划里边，其实它从四个方面来讲这个丰富文化供给。第一个是要提升这个产品、技术产品的一个品质，这里面包括我们传统的景区怎么做，我们的度假区怎么做，我们红色旅游怎么做，我们乡村旅游怎么做。其实总体来说，就通过这不同的发展，通过四个，应该是四个提质行动、专项行动，来把我们文化旅游的资源转化为文化产品的价值，夯实一个产品的基本盘。第二个呢是业态的创新，我们通过把旅游跟很多业态，包括工业、农业、交通、旅游，甚至医药，很多我们都给它结合起来，形成不同的赛道，才能达到不同的产品。这个是我们第二个的。第三个其实是针对不同的产品，我们精准开发一些分类产品。刚才曾主任已经介绍过了，比如针对学生是吧，我们推行更多的是研学游；针对老人，我们更多的是旅居养老这一块比较多一些；针对我们家庭，我们可能更亲子游这一块，我们开拓更多的知识性啊、趣味性的一些互动的一些节目；针对年轻的群体，那么可能更看重了年轻群体的情绪价值，包括我们的旅拍啊、跟风啊、国风啊这些地方。那么这些不同的，那形成一个很好的一个产品的矩阵。在最后一个方面，其实在这个从我们的产品的质量到业态到我们分那个精准化的提供产品以外，最后的主体谁来提供，那么就其实培育了一个市场的经营主体。那么这个经营主体呢，其实你看到不同的经营主体在这里面，它发挥的作用应该也是不一样的。比如说龙头企业我们发挥什么，中小企业发挥什么，和我们民宿发挥什么，其实它也有自己的一些定位。
1: 那这次旅游强国建设十五规划的提出会激发经营主体的创新创造活力，最近一批胡同里的文创小店就成为了不少市民游客体验消费的新空间。这些店铺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把中式传统的老手艺和新的消费需求巧妙结合，完成了年轻态的表达和转换。
3: 最近北京的一家手工纸铺在社交平台上走红，店内收集了来自全国各地的650余种古法手工纸，通过创新设计将传统纸张制作成各类日常用品。
4: 我手上拿到的就是老师刚刚制作完成的纸灯，灯的外面呢使用的是中国传统的手工纸，带有一种独一无二的纹路。打开灯后，通过内部灯光的照射，更有一种独特的艺术感。这种方式将中式传统的手工纸通过一种特殊的形式表现出来，走进了现代生活。

0: 中的使用场景。
1: 像这样的创意还有很多，不少年轻的创作者基于各种传统工艺进行跨工艺门类的技法融合，并针对现代日常生活需求进行功能化改良。
2: 我就用热加工和冷加工一起做了一个喜欢的雕塑摆件，然后发现喜欢的人很多。
1: 随着兼具创意与文化底蕴的传统好物走红消费市场，一批主打传统技艺的沉浸式体验空间也吸引着更多人在慢下来的传统文化世界里完成一场独特的精神充电。
3: 在这一面木器墙前呢，有30多份箱方，其中部分还是来自于古籍，主要分为木犀香等花香、维英香等药香以及二苏旧菊等木香三大类，可以通过试闻这个试香瓶确认自己喜欢的味道。那确定好香方之后，可以来到这边按照香。

0: 困境线上对于线下的这种压力现在有多大，而这次意见给出的破解方案又是什么？
1: 线下零售总体来说的话呢，相对而言是比较萧条的，就是根本的原因呢，就是我们的线上零售的话呢太强大了。因为其实在我们的这个发展过程当中，你从商业业态来讲呢，就是之前的话呢，全世界各地基本上是百货商场加这个杂货店啊这样的一种模式。后来呢，在发达国家的话呢，大概在50年代的时候呢，50-60年代的时候开始什么迭代，就是说这个超市啊，先是小型的超市，后来呢是大型的超市商超啊，然后的话出现了像这个各种各样的这种啊，沃尔玛呀，什么麦德龙啊，什么塔吉特呀，什么好市多啊等等这样的一些大型的超市。但是呢，我们正好这个在我们的社会消费能力和我们的整个社会的这种包，比如说交通方式，比如说汽车进入家庭啊，这样的话呢才会培育出来大型的这个商超。但是我们在进入到这个阶段的时候，正好电商来了，所以我们呢，就是全世界可能没有哪个国家具有中国的这个发展电商的这个能力。就是一方面的话，我们有高技术啊，对互联网和软件技术的这个这种的发展；另外一方面呢，我们有大量的这个相对廉价的劳动力。所以呢，就这两个要素结合起来，就让我们的电商的话，它太方便，太这个廉价。所以的话呢，整个把这个在我们原来的传统的商业模式，本来在应该迭代出现我们中国的沃尔玛的时候，这个时候电商其实取代了这个中国沃尔玛的这种成长。所以相对而言的话呢，他遇到的这个困难核心的话呢是这个问题。所以就是说，那你现在肯定呢要发展线下商超，肯定必须走出来一条新的道路，必须通过商业模式的迭代，最后呢找到新的一条道路。
0: 零售业加快创新发展会给零售企业带来哪些新气象，又会给我们的消费者带来哪些新体验呢？接下来我们来看记者在北京的探访。
2: 这里是北京的亮马河，不同于传统的商圈，这里将商业和水岸绿地融合在一起，沿着步道散步，还可以偶遇梅花鹿和白鸽，形成了生态友好的复合型消费场景。如今啊，消费者来到这里，也从专门买一件商品变成了来河边坐坐拍拍照。
3: 环境很好，我们溜一溜感觉很高兴嘛。然后其次呢，你看这个商街林立啊，然后有的时候我们逛着逛着，哎，渴了我们买杯饮品，饿了咱们去吃顿饭。
4: 把蓝港这样的一个商业空间作为是承载文化呀、艺术啊、社交跟生活方式的一个城市的容器，作为朝阳区首个支付友好商圈，25年全年我们整个蓝港的入境游客交易金额同比增长了是33%，交易的比单价也是同比增长了60%。
5: 当前不少传统商超也在积极转型，去年北京的这家超市学习胖东来进行自主调改，闭店改造后重新营业，调改后的超市空间更加通透整洁，门店还增加了多项便民服务。
6: 我感觉比以前服务好了，干净了，
7: 品种变多了，然后这个过道变得更宽敞了，
8: 每条货架都有各项的正向服务。我们现在线下的销售额销售增长在3.5倍以上，那日均交易次数呢也是增长到2倍以上。
5: 记者了解到，目前全国多家商超都在以胖东来模式为样本进行调改，除了优化商品结构、改善卖场环境和提升服务体验，一些商超也把调改延伸到员工端，通过提高员工薪资待遇、改善休息和就餐条件、完善培训机制等方式，提升员工的积极性和服务水平。
9: 以前是8个小时，现在变成7.5个小时了，薪资涨了
10: 所谓的老店又重新焕发出了新的一个生机。
0: 蓝色港湾、胖东来都是这几年线下零售的亮点代表。商务部曾经点赞的胖东来，甚至是被网友们称为不挂牌的6A级景区啊。那我们请魏老师再给大家来梳理一下胖。
1: 看到的这个，如果要是这一条真正能落实到，如果我们能看到，就是啊，包括这样的上市，包括 REIT 是吧？
11: 对，
1: 也就是说 这个它能够把一些商超的物业，然后的话呢能够上市，然后呢大家去购买的，它相当于它获得它的租金回报嘛，啊，这样的一些金融方式的这种辅助了以后的话，我是觉得就真的能够让中国的这种线下零售啊能够有上一个台阶的这种可能性。
0: 嗯，那我们再来关注意见中的另外一条，是健全一体化的监管机制。

0: 统一线上线下促销等行政检查和处罚标准。魏老师，根据这样的一个表述的话，我们是不是能看到在监管层面出现了一些思路方面的变化，到了执行层面现在又没有存在一些阻力？
1: 事实上呢，这一次的新政的出台，监管也是一个重头戏。我们以往呢，对线上线下的监管呢，相对的是单管的这种监管，我们或者叫分类的这个监管，但是这一次已经明确的提出要进行一体化的监管。刚才我也说了，通过一体化的监管呢，我线上的企业或者线上的平台来进行监管套利的这个空间被大大的压缩了。我们现在呢，要通过新政呢，我们明显能感觉到它实际上是要拉平线上线下的这个监管的尺子。那么线上的企业同样呢和线下的企业呢处在同样的一个监管尺度下。你比如说我们看到通过新政呢，不光要把监管的套利空间呢压缩，它实质上呢还要整治虚假宣传呢，这个大家可能这个苦已久的算法歧视，或者说我们说的在线上的杀熟，这些可能都会纳入到整个零售业的一体化的这个监管当中去。那么有

0: 买东西变成了一个很附带的这样的一个需求，而更多的是提供大家的这种服务。这种服务的话呢，情绪体验，所以呢，业态更多，然后呢，服务人员呢，能够最后包括这些即使是销售产品的这些实体店，它也是能够打造出来更多的这种体验感的这样的一些场景，消费场景。所以的话呢，这个他们的这种新的这种业态的话，就受到大家的欢迎。另外呢，还有一些小的便利店，我觉得我们现在的话呢，可能政策上需要突破，就是说，便利店和餐饮是不是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融合？这现在我们是绝对做不到的。比如说便利店里面呢，是不是可以销售医药？这个其实也是可以探讨的，对吧？或者是在便利店里面，你像日本的话呢，它的711的这样的一种模式，那就是说相当于把居民日常生活所需要的所有的基本需求
1: 都打包，
0: 我在这个店里面都能实现。是。

0: 模块化的产品就是多快好省，从跟客户谈完相关的技术规范以及这个签署合同到我们的生产，这过程当中根据项目规模的大小，3到6个月我们可以完成发运。
1: 在巴布亚新几内亚，84个从中国工厂漂洋过海而来的巨型房屋快递已经变成了一座功能齐全的酒店。
2: 第一期发了80多个，然后第二期又100多个，那现在其实第三期还有90多个嘛，业主现在在找我们做第五期，他持续的在给我们输入订单。
1: 在深圳莲塘口岸，一辆辆满载房屋模块的卡车快速通关，这些模块将被运往东南亚乃至更远的海外市场。模块化建筑是预制建筑中集成度最高的一种模式。海关总署数据显示，2015年到2025年，中国预制建筑出口额从14.72亿美元增至约43.39亿美元，十年增长近2倍，2026年1季度增速达45%。
3: 中国预制房海外热销，那么它的主要优点都有哪些？能够解决海外市场、海外客户哪些真实的痛点呢？周老师来给我们分析一下。
4: 那么我们知道呢，其实工厂生产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特点，就是它生产出来的东西是已知的。那么这个已知的东西呢，包括它通过一定的模具来进行生产。那么这样的一个生产呢，对于未来的这些产品来讲，它就具有非常强的一致性。那么我们都知道呢，其实像房屋建造这种产品啊，本身来讲它是有很多东西组成的，有的是建材，有的是家具，有的是各种各样的电线，还有一些管线。这些管线呢，在日常的我们建造房屋的过程中呢，它往往是非常不标准的，也就是说有时候它会根据这个实际的情况去延长一段管线，减少一段管线，但是这个在预制房的生产里面就完全不需要担心这个问题了。那么我们在生产的过程中，每一个管线之间的配合都是非常的密切的，而这种密切呢，也是反映了我们这样的一个产品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优势。那么另外一个很重要的优点呢，就是说它可以定制化，那即使是我们在工厂里生产的，每一个房间还可以与别的房间不一样，比如说有些房间它可能需要客厅大一点，有些房间呢它，
5: 而且我们可以看到这是一种跨境电商。你像这几年我们国家在这个电商方面的发展，特别是跨境电商这种能力，其实很好的能够满足顾客的这种需求。所以整体来讲，我们可以看到这个背后是中国制造真正的实现了一个集大成的体现，也能够进一步的提升我们国家的这个方面的竞争力。
3: 那现在我们看到出口数据一路攀升，这些国产模块化建筑是如何在工厂的流水线上被生产出来的呢？
6: 我现在就在一个模块化建筑

0: 的智能生产园区里，那从最初的这个原材料砂石，再到我手上已经制作好的这种混凝土块，还有生产一座房子所需要的各个环节，比如我现在身后正在进行吊装和这个拼接的房屋的外立面，那它已经开好了门框，是一个六人间宿舍的一个墙板。之后呢，还有包括这个房屋的内部装修等等一系列的环节，一共有100多项的步骤都可以在这个智能园区内完成。
1: 眼前这个建筑园区没有传统工地上的扬尘和脚手架，取而代之的是一座4层楼高的立体工厂。房屋的天花板、地板、墙面，甚至预埋的水电管线、卫生间防水层，全部都在这里制作完成。
2: 一些零散的部品部件呢，先是在2楼或者3楼先进行单独的生产，到总装台上呢，我们是采用这种焊接机械手高自动化的方式，让它整个流水线的给它总装之后呢，我们会进入我们后边的那个装修生产线。
1: 与传统建筑串联施工模式不同，这里是并行作业，加上自动化立体仓库和智能化生产线的运用，模块化建筑的施工周期比传统建筑能缩短60%以上。据市场研究机构 Markets and Markets 预测，2030年全球模块化建筑市场规模将突破1428亿美元。中国作为全球最大的建筑市场之一，从设计研发、智能生产到远洋物流、海外安装，全产业链优势正加速转化为出口竞争力。
3: 我们看到预制房要集成那么多生活的必备设备，那么跟单一的标准工业品出口相比的话，我们把房子打包出来的这个难度到底有多大？这个背后又需要哪些能力做支撑？周老师。
4: 其实呢，我们都知道呢，预制房它不是单一的一个性质啊，它在它的组成成分里面就是很复杂的，它既有建材，它又有钢材，又有玻璃，可能还有其他的一些电子产品。但这样对于我们的这种生产来讲呢，其实就有很多的要求了。比如说有些国家它对于这些电子产品它有一些这种强制的一些标准认证，那么它对于这个建筑物它要有一些防震的一些认证，那这些认证呢，你在这个预制房里边可能都要考虑到。尽管不一定啊，我们每一个产品都能够满足它的所有的要求，直接在生产出来就满足，但是我想这个前提的这种能力是要具备的，那否则后面的这种加工是非常困难的。那么其次呢，我们看到呢，这个合规的要求里边还会涉及到这个产品之间的相互的配合。其实预制房呢，我个人理解啊，它并不是说这个房子生产出去就是所有的这个房屋，它可能还要跟其他的一些当地的一些配件进行组合。那比如说呢，我们可能运出去的是一些水泥制的一些产品，那当地呢它可能会加一些木地板，它会增加一些这种装饰，其实这些都是要进行一些预留的配合的。这种配合呢，我想对于双方的这种沟通能力是非常的要求非常高的。那我在来之前呢，我还专门去查了一下，在 HS 代码海关这个代码里边呢，这个预制房呢是9406啊这样的一个分类。但是在9406这个分类里边呢，它主要指的是一些啊不含这些家电的这些产品。那如果你有包含这些家电完成，那你要海运呢，大部分呢它不是通过散货的方式，它必须要放到集装箱里头。那你集装箱里头有可能这个房间的大小。

0: 增长34.8%，六月增长38.3%。上半年前沿领域投资呈现爆发式增长，成为稳投资的核心增量。一至六月份，全国新增专项债发行额同比下降4.3%，而
1: 里贝期间，然后不同的这种需求，那么相应的后台的这种供应，无论是这种物流、快递、送餐的这种服务，还是这种厨师的这种配套，还是这种食材的采买、加工，这个供应链条都有一个灵活多动、更加专业化、灵活配的这种更多元的这种服务的提供，这个是供给端。那么需求端呢，也能看到这个老百姓的钱袋子呈现出这种几个新的态势。首先更愿意为这种数字化的这种产品买单，也更愿意为这种提供情绪价值的然后多元的这种买单。

0: 那这个电梯的外观呢，都是用那 AI 的视觉。
1: 李俊军是李浩他们的师兄，四年前从东莞技师学院毕业，如今已经是公司的电控开发工程师。
0: 我现在在公司的年收入的话，大概是25万左右。然后对于未来职业憧憬的话，我希望自己能拥有，就考到一个高级技师的技能证书。想着一说出来，别人就觉得有种挺高大上的感觉。
1: 李俊军对职业的规划和成长的期待，代表着新一代技术人才在择业时的考量。今天的制造业，技能人才不是产业链的末端执行者，而是价值创造的中心与产业创新的基石。作为制造业当家的万亿之城，东莞也已经把打造技能人才之都作为一个新目标，推出了27条有针对性的举措，覆盖培训、引进、评价、保障全链条。
2: 我们在一些重点的专业领域，重点的一些人才比较聚集度高的城市，建立人才工作站，帮助我们就近就便的去搭建人才跟产业的链接。同时呢，我们还通过人力资源机构市场化的力量，发动企业的积极性，都走出去展示我们人才的一些亮点。
1: 长期以来，制造业一直是吸纳就业的基本盘，如今我国服务业加速提质扩容，正不断催生就业创业新空间、新赛道。距离东莞千里之外的吕梁山区，一个特色护工劳务品牌正在悄然崛起。
3: 我是一个很内向的人，最大的困难我出个这种真是不能害怕和人沟通。其实等你走出去，你就会发现外面的体制非常高科。
1: 在山西吕梁，一场护工招聘宣讲刚刚开始，正在台上跟大伙分享的是许连红。曾经他守着农村窑洞，整天围着灶台炕沿儿过日子，如今他走到大城市，成为了不少客户争抢的金牌护工。
3: 从一千来块钱，然后变到赚了5000来块钱，想也不敢想。我能撑起一共的
1: 话，台下从十里八乡赶来的乡亲们听得入神。吕梁山区山连着山，沟套着沟，对于世代生活在这里的人们来说，走出去靠技能挣钱是一个充满希望却又令人忐忑的念头。这一天，社区网格员来到有意向外出的乡亲们家中，给他们仔细分析外出做护工的各种利弊。
4: 包吃包住26天培训全是免费，免费培训完了，不光这个，政府对接多个地的家政行业，然后给就业。
5: 其实我也想出去去闯一闯，因为一直就在村里，感觉到自己就没有在外面闯过，啥也不懂。就是刚才说的，担心的也比较多，可能跟这个社会就有点脱轨。
4: 从咱们家门口就坐上大巴车去北京就业了，而且咱们在15号肯定发工资，这个咱们就钱挣到手，就不怕不担忧这个。咱们钱拿不到手，还有权益部给咱们维权。
6: 这么好，哎，对对对，这个就我就有这个勇气想出去了。那没有保障，我也不敢呀。
4: 对，
6: 咱没出过什么远门，也没有坐过啥飞机之类的。
1: 靳艳云是土生土长的吕梁人，她的女儿今年13岁，马上就要上初中了。丈夫在外跑货运，接单总是断断续续，收入并不稳定。靳艳云最惦记的是孩子的教育，总想让孩子多学点才艺，但家里的经济状况让她总觉得有心无力。
7: 找了好多工作，但是没有适合自己的，就想办法赚钱。有时候就想着只要能有个干的活就可以，能赚钱就行。我心里有不甘，也想出去找个工作，让孩子也出去外面转转。
1: 靳艳云向往外面的世界，也想赚钱。最让她心里没底的是，听说护工工资高，但也要会护理技能，自己干家务活不在话下，但对如何才能做一名合格的护工还完全没有概念。怎么才能让像靳艳云一样蠢蠢欲动的求职者能走出去，还能有活？
8: 外边就是咱自己家了。
1: 为了让护工们来京及安家， 北京、山西两地人社部门打造了出家门、上车门的全流程服务，设立了一家北京服务站，13个区。

0: 县级对接站点。
1: 我们是从2019年开始，然后到今年的3月份，已经是103期的接送了李亮护工。每次他们来了之后呢，吃饭呀、住宿都安排好，特别是给他们提供的岗前培训，包括说权益保障啊等等这一系列的这种服务。
2: 喝水啊，烫不烫？
3: 大姐中午打算做点什么菜的？
4: 做点西红柿鸡蛋面。
0: 这位动作麻利、语气温和的护工叫张小琴。3年前，他参加了吕梁山护工培训，来到北京，成为了一名护工。
4: 那时候家里就是种地呀、啊，没了个钱。现在一个月，反正就是个4-5千，包吃包住，好几年了嘛。那来也挣了个10几万。
0: 张小琴照顾的是一位失能失语的阿姨，
4: 行了，
0: 每天洗脸擦身、喂饭翻身，夜里还要起来好几次。这样的专业照护为一个家庭解了燃眉之急。
5: 那段着急了，也犯病了，头晕又咳嗽。后来我跟我哥说，我老妈这次重症院这次病的病重了。
0: 保障实现了动态更新，这样的基础性工作会对供需适配有哪些助力呢？
6: 现在我们的这个护工的档案已经整理出来65000余次了啊，现在还是有条不紊的继续整理。电子化之后呢，进行 AI 的大数据平台输入，经过后期的分析，看我们在培训和就业方面的不足，我们会定时定期的对吕梁山护工进行一个就业的跟踪服务。
7: 今天的节目我们看到，无论是培养能驾驭智能设备的技术工匠，还是培训会用 AI 懂急救的专业护工，本质上都是通过投资于人，让用工需求与劳动力供给精准适配。稳就业从来不是一句空洞的口号，它既是守住万家灯火的民生底线，也是激活经济发展的内生动力。有了稳定的就业做支撑，内需才能持续释放，产业才能有序运转，创新才能不断涌现。当越来越多的劳动者凭借着过硬技能、优质服务端稳饭碗，长久增收，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也就有了最为坚实可靠的硬支撑。好，感谢关注经济半小时，再见。

0: 接下来请听经济半小时。
1: 一秒钟就拉出20层，
2: 能够超过0.7个微米。
1: 0.7微米相当于一根头发丝直径的近1%。卢恩波动一度或者速度偏差0.1%，都可能导致光纤产品不合格。因此，研发团队为拉斯塔安装了一个灵敏的 AI 大脑，实时监测并调控外径、进料速度、温度等参数，全程自主决策。
2: 我们现在可以做到0.3以内，这个良比率提升有超过10%。
1: 在长飞的光缆车间，飞速转动的线圈牵引着一根根细如发丝的光纤，经过着色、二次套塑等多道工序后，卷到一个硕大的滚盘上，成为人们常见的光缆。
3: 这个车间里面有80%的光缆是将发往海外，然后剩下20%在国内的话，主要是服务于一些长大干线以及一些数据中心间的互联。
1: 这个车间主要生产室外通信光缆，产品销往100多个国家和地区。由于是定制化生产模式，光缆的芯数、颜色、套护材质等设计要求各不相同，每天生产的光缆类型就有上100种。
3: 然后针对不同的环境，我们给它的保护的材料是不一样，光缆保护的材料就有200-200种，然后全年累计下来，全年接近10000种。
1: 小批量多品种的生产模式意味着换产频繁，每切换一款产品，换产时间少则10几分钟，多则1.5小时。再加上100多条产线并行，多工序紧密衔接，人工排产难度极大。

0: 每次至少需要3个小时，一旦来了紧急订单又要重新调整，那么刘哲驰他们是如何解决这个难题的呢？
1: 现在排产的时候，我会发现我有另外一个订单和它的光缆型号几乎一致，可以几乎不换产去做它，我的排产系统就会把那个订单调到前面来，去把它给优先生产，提高我整体的一个运营效率。
0: 眼前这块屏幕上运行的是整个车间的排产智慧大脑，每一行代表一条生产线，每一种颜色代表一个订单，色块之间的间隙则是系统自动计算出的换产时间。这个智慧大脑能够结合设备实时状态、订单数量，把交期达成率、设备利用率作为优化目标，不到3分钟就能算出最优方案，响应速度提升几十倍。
1: 系统应用了之后，我们整体的生产
0: 带管廊从码头上岸的铁矿粉按照品种被送入这些专属料格分区存放。虽然这片上千平方米的原料大棚里不见一人值守，不过远在5公里之外的管理员孟庆伟对现场工况却是了如指掌。
2: 从码头开始接卸开始，皮带一键启动，自动补仓，再一个就是自动盘库。
0: 2018年以来，南钢耗资数十亿元建设了4座铁矿封闭大棚、24座煤桶仓、39个焦炭仓。原料厂实行封闭式管理，无人化操作。孟庆伟和同事们的工作模式也彻底转变，全程只需远程监看，一键操作。尤其是智能盘库系统的投用，让孟庆伟的工作轻松了不少。
2: 就每个品种对应每个料格，它的目前的库存量，不同的颜色代表不同的品种。
0: 盘库就像给原料称体重。原料厂每天有数万吨不同品种的铁矿粉进进出出，一边进厂一边冶炼，库存测得准不准，直接关系到钢厂的生产计划和采购的大账。
2: 现在很少来我们这个生产现场了，因为现在
0: 孟庆伟在原料厂工作了20多年，以前他给原料厂摸家底要靠人工测量，每隔半个月他和工友就要花2天时间穿梭在3座原料大棚、几十个料格里，用测距仪测量料堆的长宽高，估算出体积，再根据铁矿粉的密度换算成重量。料堆凹凸不平、形状不规则，一个小数点的误差就是成百上千吨的差距。
2: 但是这里边是存在误差的，因为就像这种锥形或者楔形，它本身是个不规则的模型，人工盘应该误差我们累计下来应该在5%左右。举例，一天进出1万吨的话，5%的话应该有500吨的这个误差。
0: 如今智能盘库系统当上了原料管家，安装在刮板机一侧的毫米波截面扫描雷达快速扫描堆料，凹陷凸起都能精准还原，不到20分钟，有什么料、有多少、位置在哪，就算得清清楚楚。不只是原料厂变聪明了，在孟庆伟工作的铁质一体化智慧中心，通过42万余个数据点位、1500多幅可视化画面、6个核心岗位，就能管控整个铁区的生产，
3: 也是我们炼铁的一个大脑。
0: 刘永辉是铁区智慧中心数字化应用负责人。20年前入职南钢时，他从高炉炉前工干起，一步步成长为炉长。5年前开始参与铁区一体化建设，
3: 各种原燃料的一些质量的管控，到我们高炉炉顶上料装料，还有炉钢工作状态一个监测，一系列的模型，我们全部都有。
0: 在南京钢铁，各怀绝技的人工智能模型已成为生产的标配，员工们也不断迎来能干又靠谱的 AI 新工友。在宽厚板厂，陈伟宇和同事正在疾控室里验证一款杂质力 AI 预制模型的最新应用情况。一块块钢坯飞速穿过滚道，在杂质力最高可达1万

0: 现在是早上五点。
1: 江苏财经广播，懂财经，更懂生活。经济最前线，财富第一台 ，FM 九点二 ，AM 五八五，江苏财经广播，与您共创财富生活。
2: 接下来，请听经济半小时。
3: 不养牛不种草，发酵罐里如何产出同款牛奶蛋白？
4: 它一天能够产出两吨的肝蛋白质，相当于700头羊的这样的蛋白质的产量。
3: 不用石油也能造出塑料，绿色环保还能降解。生物合成材料如何突破碳源瓶颈？
5: 可以用微生物来制造材料，制造蛋白，制造化学品，那么整个星球可能就更加绿色了，整个环境也会更加漂亮。
3: 经济半小时。

0: 家好，经济半小时，我是张静。生物制造是“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的六大未来产业之一，但今天人类已经开始掌握其中的奥秘，把它变成了工业生产的一个环节。科学家们把一些微小生物体的内部变成一个小工厂，吃下原材料，生产出我们需要的产品。您知道吗？上海一家公司通过生物合成技术生产出了和牛奶里成分一样的乳清蛋白，一个一吨发酵罐的产量可以顶八头牛。那么他们是怎么做到的？产业前景如何呢？一起来看记者的调查。
1: 你看这个，我们这是三克的贝塔乳球蛋白，那三克乳球蛋白如果按照传统的方式我们从牛乳中提取，那么大概需要这样一升牛奶才能提取到这样三克蛋白。
2: 贝塔乳球蛋白是牛奶乳清蛋白的主要成分，每一千毫克牛奶中的含量只有3到4克，占乳清蛋白总量的50%以上。人体如果要获得贝塔乳球蛋白，就要喝牛奶，也就要大量养殖奶牛。而在上海这家生物科技公司，不用养牛，也不种牧草，通过一个个恒温发酵罐，只需几十个小时就能产出和牛奶里一模一样的贝塔乳球蛋白。
1: 现在呢，我们用的现代生物技术，其实我们只用3天就能把它制造，一个制造生产周期是3天。
2: 那么这些贝塔乳球蛋白是如何生产出来的呢？秘密就在这些医用冰箱里，在-80摄氏度低温下被严密包存着，是他们公司的核心资产。
3: 这是我们从全国各地的传统的发酵乳制品中去筛选出来的一些可食用微生物。那么我们筛选了一共有几百万株了，在我们菌种库里面大约有5-6千株的一个已经经过鉴定的可食用菌株。
2: 这里保存的除了从各地采集来的菌株，还有他们自己培育优化的菌株。

0: 在这个锁着的房间，医用冰箱里存放着上百株更为宝贵的菌株。为了确保菌株的安全，这里实行严格的管理措施。要想取出里面的菌株，需要总监以上领导批准才能开锁。
1: 因为这些的菌株呢，
0: 细胞里面，
1: 就是这个电击杯里面是包含了我们上一步获得的这个牛乳车蛋白的一个基因产物和微生物混合在一起，然后通过电压的作用给它把产物击到微生物细胞里面。
0: 研发团队的另一个成员苏世元正在进行基因筛选和构建生物配件，也就是通过不断的基因改造，在马克思克鲁维酵母菌内搭建一个能够分泌贝塔乳球蛋白的系统和路径。在研发初期的时候，为了尽快找到合适的生物配件，苏世元和同事每天都要做大量的测试样本，不断的去组合测试。
2: 我知道他在这个菌株里面要适配什么元件才能够进行表达，所以说元件和基因之间要进行一个适配，而且适配之后它要怎么样才能高效生产，所以说这个途径是一个原就是不断构建不断的适配的一个过程。
0: 对苏世元来说，搭建配件仅仅是个开始，每天上千个样本经过仪器测试通过后，还要在培养基上培养，然后再接种到窑瓶内生长。经过一到两天的生长之后，还要对窑瓶内的物质进行检测，看看里面有没有蛋白表达，也就是有没有分泌出需要的蛋白。然而在2021年研发初期，别说高效生产，就连一丁点的牛奶乳球蛋白都没有，就像在地里种了一大片种子，但是却没有一颗发芽的。
2: 可能刚开始一点表达量都没有，就是就为零，刚开始是零，就零克表达，一点东西都没有。因为已经做了小半个月了，然后一点就像什么，一点蛋白都看不到，一点目的蛋白都看不到，那时候是很慌的。然后
0: 苏世元所说的慌是源自心理的压力，辛辛苦苦做了那么多天却没有一点成效，这让他和同事感到难受。而作为研发团队的负责人王松伟的压力更大，整个研发团队一轮一轮的测试，每天重复的做菌株的筛选、 DNA 分子的扩增、徒步培养基、摇瓶生长，但是最后的结果却是没有表达。
3: 对我来说，因为我是整个项目的一个包括方案的设计，我是最最痛苦的。因为对我来说，就相当于我是不是源头上就有错误呢？如果说我把这个方案设计错了，那对大家本来就是一种更大的一个浪费嘛。
0: 当时王松伟陷入了严重的焦虑之中，甚至对自己设计的方案都产生了怀疑。然而就在山穷水尽前途一片渺茫的时候，2021年底的一个下午，一名同事在做窑瓶检测时检测出了微量的乳球蛋白。
3: 我记得当时是应该是那天应该是一天的下午，当时呢做这个结果反馈给我面前的时候，然后哎呀，要描述这个过程其实我平缓一下，反馈过这个结果的时候正好骆总也在。第二天的时候我印象中他给我说了一句，他说他一夜没睡着，然后我说我也没睡着。
4: 用了很多大量的方案，但是没有结果，大家都是很焦虑的。
0: 作为公司董事长，骆宾在那段时间同样备受煎熬，甚至在结果出来的前一天，他还对研发团队下了最后通牒。
4: 当时我说再给你一周时间吧，你再去试试，再不行呢我们可要换方向了，说明这条技术路径是错误的。结果没想到呢，就是一天以后他们很兴奋地告诉我，有研究员跑出来，他说我成功了，我做出来了。哎，那时候就是一块大石头落地了。
0: 在实验室用微生物合成乳球蛋白之后，一年多的时间里，王松伟和研发团队又打通了从实验室到商业化生物合成的路径，从2升发酵罐到50升，再到100升一吨发酵罐。

0: 在梯级放大的过程中进行工艺验证。2022年，他们在青岛建成了5吨中式线，之后又相继建成了2条45吨商业化产线。目前年产微生物蛋白超过1500吨，是合成生物技术在食品领域的创新应用，也是全球首次实现利用可食用微生物合成乳蛋白。
1: 把微生物作为一个载体，让它合成我们可食用蛋白。那么目前我们现在达到的，我们在青岛的我们的这个放大生产的一个反应罐，那么它一天能够产出2吨的肝蛋白质，相当于700头羊的这样的蛋白质的产量，而且对环境非常友好，对我们的这个资源利用效率非常高。
0: 若斌说，他们生物合成贝塔乳球蛋白已经成功获得美国市场准入，成为中国首例获批的合成乳清蛋白。贝塔乳球蛋白产品在国内市场的准入审批也正值2050年将增至100亿，较现在增长约25%，需要额外增加2.65亿吨蛋白质才能满足需要。合成生物学的发展与应用将有助于为保障全球粮食安全。
2: 有30多代的迭代，
3: 这有多少毫升？
4: 1毫升。
0: 你很难想象，这样一小管噬盐菌能生产出20吨材料。在距离北京1300公里的宜昌萧亭区，全球首台套1万吨级噬盐菌连续发酵生产 PHA 材料的示范线正在生产。这条去年投产的产线，3个发酵罐的体积达到了396立方米，4个发酵罐可年产 PHA 材料1万吨。从北京实验室筛选的噬盐菌菌种就保存在这个-80摄氏度的医用冰箱内，每次需要接种生产的时候，工作人员就会拿出这个只有1毫升噬盐菌的试管进行活化接种。
5: 从80度冰箱里面拿出来的这个干油管，然后再进行第一次传代。
0: 从菌种到商业化发酵罐，需要一级一级的接种传代。从含有培养基的平板到1级、2级窑瓶，噬盐菌在不断扩繁。从5升的2级窑瓶到396000升的商业发酵罐，还要经过4级接种，1立方米、3立方米、30立方米，最终接入最
6: 持续发展的材料，不依赖于我们的粮食，然后减少二氧化碳。让生物可降解对人体无害的一种终极的材料。
0: 如今在微生物细胞工厂内，不需要石油化工，不需要大
7: 扫100次才能印完，而量子科技就像一台魔法复印机，您把书放进去，它一瞬间就把100页内容全部记住了，这就是量子的超能力。听起来似乎离我们很远，其实并不是。就在今年，量子计算已经走出实验室，进入实际应用。有银行用量子做风控，有手机用量子做通信保密。那么量子到底会给我们的生活带来哪些改变呢？来看经济半小时记者在合肥的调查。
8: 安徽合肥的云飞路有一个别称叫做量子大道，这条只有3-4公里长的路两侧聚集了30家量子科研院所和97家量子科技转化企业，是中国单体连片区域里量子企业密度最高、龙头最集中、产业链最完整的量子产业集聚区。7月中旬，记者来到科大国创，这家企业主打量子软件平台和高可信软件底座，董永东是掌舵人。
9: 您是做这个量子软件的，但是我们看您办公桌上怎么连个电脑都没有？
10: 这就是我来，很多人问我这个问题，经常就是有这个黑客来攻击我，他们知道最核心的技术呢会发给我，特别一些技术的一些比较前沿的和一些技术的思路和路线都在我的电脑里面，所以干脆我就意思一下，我就干脆我桌上我就不摆电脑了，我不是不用电脑，就在我的桌上没有摆电脑啊。
9: 所以未来的这个密码安全极其
10: 重要，太重要了。
8: 用量子计算破译密码，就好比拥有一把万能钥匙，可以在1秒钟内完成所有锁芯组合，而传统计算机只能一把一把的慢慢试。不远的将来，量子计算会发展到能轻松破解全球所有传统密码，而能防住强大的量子计算攻击的只能是量子加密。
9: 如果说你不加密的

0: 那么你的密码被别人攻破之后，
1: 那你就是裸奔嘛，现在我们时髦的网络化，你裸奔你肯定是要受到侵害的嘛，包括你的这个重要的加密信息、核心技术的秘密、核心的商业秘密，是吧？
0: 网络资产全部的
1: 数据资产，
0: 量子加密来保护起来。
1: 对啊，通过什么？你只有通过量子加密才是不可摧毁的。
2: 从网上银行转账、电商支付到政府机密通信、数字身份认证，由此带来巨大的量子加密市场需求。2025年1月，中国电信花费17.75亿元控股一家量子通信企业国盾量子，抢先开始建设量子时代的新密码大门。那么量子加密技术究竟什么时候会进入市场呢？甚至进入我们的生活呢？记者随后来到中国电信专门负责量子产业发展的中电信量子信息科技集团，在企业展厅里，我们看到了一部已经推向市场的量子加密手机。
3: 那么这个产品呢，就是我们在量子通信领域目前用户规模最大的一款产品，叫量子密信啊。目前用户规模已经达到了630万。我们可以通过这个产品来进行量子加密通话，发送量子加密消息啊。那么我给大家演示一下，发送一条消息之前，点到这个消息的界面，我们可以。

0: 使用，包括重庆大学的涪陵医院也在使用这些大型设备。
1: 在量子自旋磁力仪之外，记者还看到国仪量子的另一项原创技术 NV 色星量子传感器，相当于在金刚石
2: 为了要发展跟我们所探讨的一些，还有农业的也有，包括
3: 都是一些大个头企业，
2: 都是大个头。
3: 心里有没有计算一下，比如说未来十年，甚至未来二十年，和量子相关的软件开发，产业规模到底有多大？
2: 这个我觉得那是一个很不得了的事情。不要说未来二十年，我判断就是在十五五末，量子应用就会普遍了。这十五五末，
3: 如果说
2: 在运营上
3: 多少亿呢？市场规模？
2: 这个市场规模那就很大的这个市场规模，这个肯定是

0: 现在是早上六点。
1: 江苏财经广播，懂财经，更懂生活。经济最前线，财富第一台 ，FM 九点二 ，AM 五八五，江苏财经广播，与您共创财富生活。
0: 接下来，
2: 个人。好的地方是在于所有的决定是你自己做的，你可以做你任何你想做的事情，但它不好的地方也在于说你对于这件事情的判断其实只来自于你一个人的认知。
1: 很多人误以为艺人公司就是自己说了算，怎么干都可以，但事实上它是具备独立法人资格的市场主体，享有独立的法人财产权，与个体工商户、个人独资企业有着本质区别。我们可以理解为个体户最省事，不用建账，风险自己全担，适合小买卖。个人独资企业，个人说了算，缴个人所得税，债务无限责任。一人公司，正规有限责任公司，只有一个股东，只以出资额担责，可融资，但要做账报税，规范运营。中央财经大学副教授周游对一人公司做出了更清晰的解释。
3: 并且股东要，那么一人公司的股东呢，仅以其出资为限，对公司承担责任，享有有限责任的保护。那相比之下呢，比如说个人独资企业啊，个体工商户啊。

0: 资源，它的产品主打眼下大热的 AI 短剧智能体，简单来说就是可以自动生成 AI 短剧的工具，从剧本到分镜头再到生成短剧，一步到位。
1: 那咱们就共创一个记者在写稿子啊，我这样一个简单的提示词是可以的吗？
2: 可以的，可以，它会自动丰富剧本。
3: 那我加一个吧，然后一个小钮飞过来。
2: 好，
3: 对，对对对，大概也是两三分钟就出来一个小剧本。对，然后你看他写的就是人物，哎，新闻记者，知性干练，然后场景、时间、地点都有。
1: 哦，这部分就是我写的，一个记者在写稿。
2: 对。
1: 哦，到您写的这部分了。
3: 对，
1: 有小鸟
3: 飞过来了。
4: 嗨，小家伙，是你呀？从哪儿飞来的？
0: 传统真人拍摄的短剧，从选角到最后成片，整个周期至少需要几个月时间。现如今，以一部剧本在5万至10万字、30集体量的 AI 短剧为例，张金慧他们研发的智能体可以在30分钟到一个小时的时间内完成生成初期素材。创作者再根据自身的需求，选择是否直接使用或对素材进行人工校准、精细剪辑。
3: 基于我们现在视频基础模型的能力提升，其实现在剪辑已经可能从以前的半个月到现在可能两三天就能剪出来一部。
0: 张金慧刚来创业社区的时候只有自己一个人，还属于一人公司范畴，不到半年时间他便迅速扩张团队，如今已孵化成一个超百人规模的团队。
3: 我们核心团队技术团队其实是在15人以内，但我们有合作很多工作室，他们可能人产能已经达到上100人，甚至就是几百人。大家都在担心 AI 取代自己嘛，但实际上我觉得不用担心，就是 AI 会创造新的产业，就是我们这个行业其实缺口蛮大的，人才缺口，千万的产值。
0: 几百个人的团队还是一人公司吗？张金慧告诉记者，一人公司只是一种创业初期的形式。作为创业快速起步的路径，一人公司的优势在于起步快、成本低、决策敏捷。发展到一定阶段，一人公司可以迅速做出反应，成长为具有一定规模的企业。在这其中，创业社区负责提供个性化支持。
5: 我们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是一个双向奔赴的一个陪伴的关系啊，我们信任这些项目啊，这些项目跟我们也有非常好的这种互信啊，然后我们也了解他的需求，也懂他的痛点。
0: 今年3月3日，杭州市上城区就召开打造 OPC 创业第一城的新闻发布会，为一人公司创业者送上全周期大礼包，包括在初创期提供拎包入住 OPC 社区3年低成本工位甚至人才公寓的福利。在成熟期，当地成立了10亿元专项基金，最高300万元贴息贷款、200万股权奖励的资金支持。也就是说，从办公、居住到技术、资金、市场，一站式解决单人创业的大部分难题。
6: 我们目前呢是今年想打造10个这个 OPC 的社区，1000个 OPC 的超级个人，人工智能企业的话呢是100个，10、100、1000的这么一个目标。然后我们这个政策呢也是全省首个发布的区级的人工智能 OPC 的政策，所以在这个方面我们对自己还比较有信心的吧。
0: 3月26日早上9点，杭州市上城区政务服务中心办事大厅的工作人员已经开始通过线上政务云窗服务为 OPC 企业办理企业注册流程。
7: 喂，你好，上城政务云窗。
8: 好，请问一下，我想办一个 OPC 企业，今天可以办吗？
7: 可以，把你的材料放在高拍仪下面，我这边对你的材料将会进行一个初审，如果审核通过了，会有一条短信您会收到。
8: 那以后我想办社保、医保什么的怎么

0: 申请引进使用临床急需已经在港澳地区上市的药品或临床急需港澳公立医院已采购使用具有临床应用先进性的医疗器械，这意味着来就诊的患者可以在深圳享受到与港澳同步
1: 开展国际医疗服务的专家们，他开展就是一个单元的国际医疗服务，就每半天一个单元，那么他一定要在基本医疗服务这一块要有两个单元，就是说国际医疗和非国际医疗它要承担的任务就是一比二，能够确保我们的医疗资源没有因为开展国际医疗服务受到挤兑。
0: 肖新才告诉记者，从广州市卫健委的调研和医院实际运营情况看，境外患者来华就医的人数与境内患者的数量相比微乎其微，远没有达到抢占国内医疗资源的程度，而且这部分收益还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改善公立医院的收入状况，反哺医院的软硬件升级。
2: 这个问题呢，其实也是公立医院为什么有动力开展国际医疗的原因。如果说要客观的讲，就是因为目前公立医院普遍的都是投入不足的，因此呢，我们公立医院作为我们要承接更多的社会的卫生健康服务，要为更多的老百姓提供更好的服务，我们必须要自身不断的技术迭代，人才队伍要壮大，然后服务能力要提升，要让老百姓在就诊和治疗的过程中间啊，得到更好的一个服务，包括硬件环境。那这样的话都离不开对医院的持续投入，那国际医疗的这一块的收入呢，就可以为公立医院的发展提供非常重要的一块补充。

0: 弄了豆腐放进去，然后熬成汤就可以了。
1: 鲈鱼也有煎煮，也有清蒸，也有烧烤。
2: 市场中这类养殖鲈鱼个头一般在1斤到1.5斤左右，鲜活的鲈鱼在
3: 这个地方会刮流刮少。
4: 您别摸那块，太危险了。
3: 啊，这个很危险的，有扎过的人知道，没扎过的人，我们扎过的人经常就是在抓嘴巴，抓这个嘴巴上，在嘴巴提起来，
4: 不怕被咬吗？
3: 这样不危险，抓这个嘴巴就不危险。
2: 养殖工作人员张云进介绍，鲈鱼随着温度升高也会变得更加活跃，当鱼进食时会奋力跃出水面，这时鱼群密度大，身上的尖刺很容易刺伤同伴，这也是养殖鲈鱼造成损耗的主要原因之一。
3: 水温就是说到六月底的时候的水温就不能喂，那个时候是20几度水温，它一扎到你身上就烂起来，碰到了鱼鳞。
2: 经过多年实践，率先摸索出海水大网箱仿生态养殖模式，让养殖鲈鱼的

0: 像有十多斤的，有二十多斤的，还有那个是200块钱，东星帮，这个是1斤8到2斤左右，这个是195跟220之间都有。上放粮的话就偏低一点咯，八月中秋过后就会好做一点。
1: 陈建雄从小在鱼排上长大，后来跟家人一起做海鲜生意，石斑鱼的销售一干就是20余年。从当年价高稀缺、寻常人家难得一尝的贵价海鲜，到如今品质稳定、走进千家万户餐桌的家常美味，他可以说是石斑鱼消费变迁的见证者。
2: 行情最好就应该是2003年的时候吧，都是一年一年比一年下的，好像是像东星斑呢，是去年跟今年是那个幅价下得太多了，往年那个是2023、2024年还是卖个100来块钱，现在都是卖到60、70块钱，今年的行情那个价格就是最低的了，就是养殖人的比较多一点了，量也大了，我们现在呢比以前卖得好一点，只是这段时间是比较淡季一点，就量少一点了。
1: 陈建雄告诉记者，石斑鱼市场行情的季节性很明显，上半年结中国，我国石斑鱼产量持续稳居世界第一。根据中国渔业统计年鉴数据，2003至2024年，我国石斑鱼养殖总产量从2.68万吨增长到26.75万吨。那么在养殖端，今年的石斑鱼规模化养殖产量如何？市场销量又怎么样呢？记者前往石斑鱼养殖核心产区广东阳江展开实地探访。地处南海之滨的广东阳江，凭借得天独厚的咸淡水资源、成熟的养殖产业，从鱼苗孵化到成鱼出栏，形成了一套成熟完善的产业链，是粤西最重要的石斑鱼产区。在这片育苗池里，那位体型最为壮硕、游动沉稳有力的石斑鱼，正是学名巨石斑鱼的龙趸。它不仅是石斑鱼家族中的大块头，更有着举足轻重的产业地位。作为众多优质杂交石斑鱼品种的核心副本，它的优良基因为后续杂交品种。
3: 在这里站养卖的呢，现在的价格大概是30块左右。
4: 30块钱、
3: 嗯、
4: 那如果不站养直接卖是多少钱？
3: 直接卖大概现在是25、26块左右。
4: 25、26块，那增加5块钱一斤、其实是一个还蛮好用的。
5: 啊，对对对。
4: 哦，那这个龙趸从下苗到可以面试大概要经过多长时间呢？
5: 正常来说，从苗，我们熟手的苗是大概体长到10公分左右，然后从10公分养到上市大概3、4斤，大概需要3年的时间左右。
4: 3年啊？
5: 啊，对对。
4: 3年才能养出来
5: 啊？对。
4: 那它的这个生长周期是相当长的，那龙趸的肉质口感怎么样呢？
5: 肉质比较鲜嫩，比那个珍珠斑更鲜嫩一点。
1: 作为典型的食肉鱼类，龙趸的口粮堪称豪放，养殖过程中主要以小青鱼为食，每餐投喂量需达到自身体重的10%。就拿一条10公斤重的龙趸来说，它一顿就能吃下1公斤小青鱼，而这还只是7分饱的状态，远远没到尽兴的程度。
4: 我们看到龙趸在这个水里是看不清楚它完全的面容的，所以我们现在准备给它捞起来一条，看看它到底长什么样子了。我们试一下，我们两个打一个配合，好不好？
5: 嗯，好。
4: 来，我来敲，开饭啦！哇哇，好准啊！
5: 体长有大概40-50公分。
4: 40-50公分啊！我能掂一下吗？
5: 8-9斤。
4: 哎，我试一
5: 下。可以可以。
4: 它还是很活跃的，掂了一下，好沉啊！
1: 石斑鱼的养殖还扩展到了被称为鱼中贵族的东星斑，在阳江市阳西县上阳镇南山海村，养殖户从海南引进东星斑开展规模化养殖，形成了年产值1000万元级的乡村特色产业。
4: 看我们身边这一池池红红火火颜色鲜艳的鱼呢，就是咱们的鱼中贵族东星斑了，它呢也是我们常见的可食用石斑。

0: 东星斑的养殖的话，它就是水的要求会比较高一点。对，你像我们水的话是24小时一个循环水来的。对。
1: 那我看到我们身边的这个东星斑的养殖池呢，它的水也相对要清澈的多，而且东星斑的颜色本来就足够鲜艳，所以它在水里自由自在的游的时候，真的像锦鲤。